0: 硕谷报道，联准会敢如此升息，是因为美国经济体还很强韧。美国今年上半年 GDP 年增 1.8%， 经济学家预估全年 GDP 会落在 1.5%-2% 之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预测会来到 2.3%。上半年平均失业率则介在 4.1%-4.3%。初次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介在18万到23万人之间，这也是属于历史低档。而升息则是为了压抑油价所带动的通膨。美国升息之后，紧接着日本央行也升息一码，利率上调到 1.25%。 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利差缩小，一般预测套利资金会因此回流日本，日币升值，债券殖利率升温，日股会下跌。不过这次却出乎意料，日元回贬到157元，原因是市场先行反映日本央行升息的预测，在九月初就已经先行升值，从160元回升到153元。而在日本央行公布升息之后，利多出尽，开始回贬，股市反而大涨。台湾央行则是不跟进联准会升息脚步，利率维持在 2%， 连续10次冻结，预测今年的 CPI 年增会落在 2.03%-2.07% 之间，上半年平均核心 CPI 是 1.7%， 预估全年的核心 CPI 会落在 2.16%， 还算是可控的范围。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台湾上半年 GDP 来到 13.9%， 预测全年会是 11%， 而货币供给量 M2 却只有年增 6.5%。 在经济快速扩张之下，货币成长相对有限，甚至已经算是紧缩的程度。在中秋节过后即将迎接双十国庆，按照过去惯例，政府会做多股市，八大关股及投信渴望持续买超台股。而先前提到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前外资大卖，关股大买起到撑盘作用，可以从八大关股先前的买超标的再找出下一波潜力股。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8000操作股。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宝岛欠70，消费停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2: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4: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5: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6: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7: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8: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7: 购票请洽 KKTix、 KLOG。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我是平汉，来跟你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日本的话题。日本他们最近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东京毁灭怎么办呢？大家知道日本他们是一个很能够幻想一些情境的民族，他们的创意其实是还蛮强的。那东京的毁灭这个事情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比方说在一些特摄片你经常可以看到那种什么怪兽出来，什么哥吉拉什么什么拉的，然后出来毁灭大城市，这个是他们设想的东京毁灭的一个情境。那还有呢，就是可能因为一些战争，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东京有可能会成为先被打击的对象，那如果东京毁灭该怎么办呢？于是日本他们最近就在讨论一件事情，第二首都。不过要先厘清一下，蛮有趣的，就是日本他们其实并没有法律上面明确的写出首都是什么地方，没有，他们没有写。那他们过去的一个惯例啦，核心的概念是看天皇在哪里，那也就是首都。那天皇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京都，所以京都就是当人很多日本人心中的首都。不过现在京都，现在皇居就不在京都，在东京，在那个御苑那边嘛，所以东京大家觉得哦，这个是当人首都。不过日本的东京并没有被法律上面写进去条文说哦，这个东京是首都。可是大家通常惯例上还是会觉得哦，东京就是日本首都。那东京它也不是说只有单一个城市，它是一个首都圈，它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甚至包含埼玉、包含千叶，哦，都可能会被划进首都圈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日本他们就在讨论说啊，第二首都到底该放在哪里呢？因为日本的东京它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地区，你要说它是一个地区体嘛，我觉得你也姑且把它想成是这种行政区的概念，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而且它成为这样的一个中心已经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超过了50年了。那像地震啊这种重大的天灾可能会造成首都机能瘫痪，再加上日本的东京都首都圈真的人口太多太多了，产业也过度集中，资源也过度集中。在台湾一个台北我们就觉得哦，很多资源都已经很过度集中了，对不对？但在东京不是，日本的东京甚至可以说是超过全国，可能有一半的资源都在东京都，都在首都圈这个范围，所以他们的影响是更大的，那种城乡差距是更大的。东京是一个没有夜晚的城市，就是没有那种完全熄灯，无时无刻都有人在里面活动。那相对你出了首都圈之后，很多日本的乡野甚至都还不要很乡下哦，就是那种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到了晚上可能7点之后灯都关了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城市的商店在营运。所以日本他们那种城乡差距之大，他们就开始在讨论啊，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第二首都。那入选的话呢，现在他们的概念是可以获得政府的一些财政的支持，还有一些税收的优惠，有一些基础建设或者是城市的都更等等的资源，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就摩拳擦掌，就开始想要来争取成为第二首都。而东京所在的目前日本的首都圈一直以来都被大家警告，各界的人都在警告说啊，如果发生那种首都下方的地震，那种震源深度没有很深，然后离东京都非常的近的话，这时候东京乃至整个日本都会受到重大冲击，可能就会有交通啊、电力的问题、通讯的问题，这时候就会被重创。所以怎么样在这个情境下维持国家的决策跟行政的运作，政府就不得不考虑。那另外一方面呢，第二首都也被期待是可以拥有东京的任务分散分担的这种功能性，因为现在整个东京都大都会区人口已经有数千万人，已经比一个台湾人还要多的人，那人口也好企业也好都一直在往东京集中，很多地方城市却是人口不够，人力资源减少，所以日本他们也希望日本以后大家想到日本不要只有东京，他们也希望可以培养另外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会圈，就可以在灾难的时候作为另外一部分的决策的重心，也可以成为带动日本经济再成长的引擎。所以第二首都它的时空背景是大概这个样子。那么第二首都当然也不会是只有找一个地方盖几个政府大楼就好，在目前的理想的讨论的情境之下，候选的地区必须要具备几个功能，包含代替中央政府的办公、交通、通讯、
能源还有医疗的能力，就是新的第二首都要具备这些能力。那同时呢，不能够跟东京有类似的大规模灾害的发生条件，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在东京附近，因为要么东京地震周围也一定会有影响嘛，所以这样子一来第二首都也会影响，最好是风险要可以分散，那距离甚至可能要远一点，甚至不排除一个以上的地区来承担不同的功能。比方说举例来说，就是可能在北海道这边他们可能就盖一些大楼，然后北海道这边可能就负责能源的一个任务，那如果在像京都可能就负责其他的任务，类似这样子。日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构想。那至于哪一些选手有在积极的表态争取呢？等一下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这个日本的第二首都争夺战。

欢迎来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刚才你们分享到了一个议题，日本他们在讨论第二首都到底要放在哪里。那这个事情台湾我们好像也曾经有讨论过。那有趣的是，就是我们的宪法当中也没有明确的写出到底哪一个城市是首都，所以这个就网络上面有一些迷因啦，有一些讨论的梗就对了。那日本他们也没有，他们也没有明定到底哪一个地方哪一座城市是首都，可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自然的默契，有个惯例就对了。所以日本他们是东京，那我们是在台北。而日本他们要开始找第二首都，就是因为担心以后有一些极端气候的天灾啦，或者是有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那东京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就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负担东京的这种任务或者是功能，就不会让日本整个国家陷入瘫痪。那么也因为获选为第二首都的地方，财政上会有更多的国家的资源的益助，所以很多地方政府摩拳擦掌，希望可以代替东京成为重要的行政中心。那目前几个城市有在争取，包含大阪、福冈、名古屋、札幌还有群马，这几个地方也是很多台湾的朋友很喜欢去旅游的地方，他们也都各自来表态说他们有希望有去争取到这个地位，也各自去强调他们自己不同的优势。比方说大阪就是一个关西的商业重镇，然后他们同时也是第二大的经济中心，都市规模啦、交通基础建设都相对来说是很完善的，尤其名古屋这边又有汽车工业、制造业的基础，所以大阪他们以这个经济动能、经济能量来为自己表态争取。而福冈呢，是九州这边最大的城市，也是算是亚洲的一个门户，所以福冈它有这种贸易的优势，而且福冈从很多年前、数百年前就是在日本南方的一个重要贸易据点，所以福冈他们的优势是这样子。另外在北海道的札幌则是强调呢，他们距离地震带比较远，影响区比较远，所以东京如果真的被地震震到怎么样的话，札幌可能不会有什么事，所以札幌的优势是地理优势。还有像群马县，这个我们就相对陌生一点，但群马的位置在内陆，他们也是说啊，这个地震跟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一些，所以他们有各自提出自己的厉害的优势点在这里。还有呢，这个第二首都呼声现在目前最高大家认为是大阪，因为开始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因为关东的代表当然就是东京嘛，那关西这边就是大阪，而日本他们有很强的那种我们所说的战南北的情节。在日本很有趣，就是关东会看不起关西，然后关西也看不起关东，而且壁垒分明，在生活习惯上、在语言上或者在很多的面向上，大家普遍的日本的民众他们心里就觉得啊，关东人比较冷漠，比较是那种在商言商的，但关西呢，以大阪为首的这个关西地带就是比较有人情味，有点像是我们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如果真的要做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我觉得就是像台北跟台南的感觉，那关西就会比较像台南，那台北就会比较像东京，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讨论比较有机会、比较有可能应该会是大阪。那第二首都目前是以大阪为根据地，有一些组织他们在策划这些事情，那有些甚至可能跟政策的影响决定是有比较大的关联的团体，也是比较倾向大阪。但有一些专家就说啊，第二首都要考虑的应该会先是国家防灾的问题，所以要首选那种地质稳定的，地震啊、洪水风险比较没有，或者是也不会有那种海啸的风险，这些都应该会比其他的考虑点更重要。然后就有批评者就说，因为大阪虽然在都市规模上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东京的，但大阪本身也会碰到这种南濠海槽巨大地震的风险，所以是不是适合代替东京，这个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那另外有些学者呢，只是说日本政府要做这个第二首都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要先厘清到底第二首都的功能讲求的是什么，讲求的是东京失能的时候可以维持国家运作，还是他是希望作为带动日本地方发展的第二经济中心。当然同时也可以有一个城市满足这两个条件，可是这两个目标能够并存，他们的逻辑却完全的不同。比方说如果你是要以带动地方发展的第二经济中心，那毫无疑问大阪当然不让嘛，可是如果是东京失能还要维持国家运作，那大阪也会碰到跟东京一样的地震带的风险，这可能就不是那么理想的选项。所以有些专家就提到这样的一个算是小小的意见，然后他们也觉得说不能够只有看单一个目标，而是应该要去多方的考虑、多方的考量。
那么回到台湾，我们好像也有讨论过这个事情，而且好像很多年前有一次，所以那时候不就把立法院中部办公室放在南投嘛，中兴新村。那时候省还没有废的时候，所以有一个说法就是把南投这边或把中部这边作为第二首都，但后来因为精省，所以就不了了之。那最近这几年好像又有一个说法，就是前阵子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好像有抛出类似的这个议题嘛，他就有说是不是要把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中部来，不过也是就不了了之。所以诶，有没有可能日本他们选完第二首都之后，我们可以从中截取到一些经验，未来如果又有人再提出台湾也要弄一个第二首都或者第二行政中心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能够参考的对象了。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962年，当时披头斯他们发行了第一张的单曲 Love Me Do， 这个单曲当时在英国排行榜最高是爬到第17名，还不算是爆红，而且整个歌曲录音过程也是充满了波折，但这张单曲却成为了这四个大男生席卷全球流行文化的起始点。所以这披头斯他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你要先上路，你要先出发，才能够迈上你的终点。因为有那个穷和尚跟富和尚的故事嘛，我们很熟悉，就两个和尚说要去化缘，那有钱的那个和尚他就说，哦，我在出发前我要准备好各项的大小的事物，我要把所有的计划都拟定好，我才能够安心的上路。然后结果就这样过了很多时间，等到这个穷和尚他什么都没有，他就只有一个人一个波，他就这样上路去了。然后上路去，等到穷和尚都回来了，这个富和尚还没有拟定好的计划，他就还在原地，那富和尚他就没有像穷和尚一样有了去化缘的这个经验。所以有时候有些事情完美主义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完美主义要做取舍，不能够让完美主义成为我们行动停滞不前的毒药。透过披头斯的这个故事，这个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您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九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辉达技术部最新文章指出，技术团队携手鸿海将最新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导入 GB300 组装制程，目前汇流排组装成功率已超过 95%， 多连接器插接成功率约 90% 至 95%， 并持续朝制造端要求的 99.5% 成功率迈进。上周全球金融市场在经济数据与地缘政治交错下展现韧性，受惠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降温与人工智慧投资热潮，美股科技巨擘领军强势走高，科技多头气势同步带动台湾股市，在台积电与电子类股领军下，台股市如破竹写下历史新高。展望下周，投资人应密切关注中东战事演变、联准会会议记录、川普关税政策及重要企业财报，这些变数将主导股债与原物料下一步走向，建议投资人维持多元资产配置以应对市场波动。电子全指股周五二日多无表态，早盘呈现震荡走势，一度跌于百点至48,205.81点，但被动元件、广通讯、矽晶圆等中小股盘中接棒撑盘，带动大盘走阳，最高涨至48,491.62点，距盘中历史新高48,601.53点仅差临门一脚。不过，中场涨122.25点，或0.25%，收48,475.74点，仍写收盘新高，成交量8,981.74亿元。证交所及柜买中心周五二日公告三档新增处置股，包括上市股大量、高利及上柜生技股浩鼎等处置股，全数均采2分钟撮合交易，处置期间皆自金五日起处置到10月12日止。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因哥和小明 Q 啊，因去找老师，
6: 对啊，来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9: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8: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9: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8: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9: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8: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9: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 Katy Perry 的歌曲 Electric。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去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呢是女人我最大这个网页看到的，然后请大家稍微放松一下，用直觉来选一个最刺到你的画面，这四个图形当中哪一个最吸引你的目光，然后甚至于你觉得可能看了有点不太舒服哦，刺到你的画面。 A 就是桌上堆满了重复的图形， B 就是桌上只有一只巨大红色的回纹针， C 就是桌上有三个颜色鲜艳的小物件， D 就是桌面干净到只剩下一盏灯哦。好，大家就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一就是 Happy Monday， 可以自由来选答一下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哦。有没有什么话呢让你觉得很有力量很暖，或觉得好像可以激励到自己的？然后最近有没有让你心情好的事情，或觉得搞笑有趣的事也可以哦。第三个就是呢，你有没有吃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好吃的料理，周一小厨神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咯，就可以到狂吠恩生就一直遇到帅哥欧巴并且那边为己有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单依纯的歌曲纯妹妹。

今天这个测验是来测什么呢？就是测你目前呢深陷在哪一种职场困境当中。选 A 这个图形的话呢，其实你不是做不好，是被困在没有出口的位置。选到这个图案的人呢，往往是处于一直在很忙碌，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方向的职业的生涯的状态。画面里面呢，整整齐齐却毫无变化的灰色方块呢，象征你每天的工作好像在复制贴上一样，你也不需要什么思考，也没有什么挑战哦。那可以拥有很稳定的工作产能，也可以呢帮助团队有大量的任务，但因为呢也是被视为是固定模式的人，导致于你升迁呢加薪突破好像都停留在原地。这样子停滞不前呢，不是你能力不够，而是环境没有给你往前的空间。久而久之呢，成就感就被磨到剩下责任哦。那甚至于呢就是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待在同一个位置哦。其实你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呢有策略的下一步。选择 B 的人呢，你背上的压力呢其实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承担。这张图形呢是有红色的回纹针哦，这个视觉压迫感非常的强烈，就是来自于上层巨大的压力。所以选到这张图的人呢，很容易成为团队里面被依赖过度的那一位哦。主管好像把很多重要任务都交给你，临时状况也找你，甚至于连他们的情绪啊都无形的压在你的身上。其实你也不是做不好，是做得太好了，太可靠了，让别人呢不自觉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往你这边来丢哦。久而久之呢，你也出现了典型的新类型的倦怠，就算完成再多工作，依然没有被真正看见，还有被合理对待的感觉。那你的困境呢，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界限呢被压得太薄了，需要有人帮你一起扛，或至少呢，你愿意开始把重担丢回他们该负责的位置上哦。好，选择 C 的朋友呢，你累的不是工作，是同事之间的微妙的距离。在这个画面当中，有三个颜色蛮亮眼的物件哦，彼此都背对着，看似好像很热闹聚在一起，但没有那个什么连结。所以呢，你在这个职场上呢，承受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软性压力。同事之间有什么小圈圈啊，团体中好像有一些那种低潮啊，好像没有人针对你，但是你又觉得好像格格不入，没有在他们的这个小圈圈的范围里哦。那有时候呢，在这种茶水间呢遇到了同事，你也觉得有点尴尬，开会的时候呢也不确定到底该不该讲话哦，甚至于呢你自己的努力好像都被人家看不到了哦，忽略了，然后合作呢也有点困难，是一种好像被人家放在外面隔离在外面的一个气氛。所以呢它比那种就是你明着吵架还更消耗你的心力，让你很内耗。所以你的困境是来自于这个环境氛围的一个疏离，并不是你不合群哦，你也正在努力融入一个本来就不愿意张开门的团队。好，选择 D 的朋友呢，不是公司留不住你，是你的心都已经飞走了啊。这个空白的桌面还有照不到重点的灯光，就是象征你心好像也没有在这个环境当中了，有点倦怠。通常呢，你也不是遇到什么具体的问题，而是对整体的环境失去了热情，还有找不到意义，可能做事呢越来越自动化，情绪起伏呢都变得蛮淡的，你很想要找到原因却找不到啊，因为问题根本就不在你身上，你就是不想再被这个框架给束缚了，你渴望可以有一个新的方向，探索其他领域，甚至呢想要稍微休息一下。其实你也不是迷惘啊，是准备要展开新的篇章了，亮着却照不到东西的那盏灯就是你内心的真实提醒，是时候要往新的方向来前进咯。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心理测验，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
1: 无人陪伴，
0: 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

相当抒情的一首歌曲哦，来自于 Boyzone 的作品。事实上呢，这个在1994年的时候，他们推出第二首单曲 Love Me For A Reason 的时候，就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的亚军哦，让他们一炮而红。后来在1995年就乘胜追击哦，推出了这首歌曲 Key To My Life， 我生命中的钥匙，也是他们团体的首支的原创单曲。当时呢，登上了英国单曲榜第三名哦，拿到爱尔兰的冠军。好，接下来送上的是韩国的 B2B 的子团 B2B Blue 啊，是一个小分队哦，他们也是一个美声组合。我们来送上他们在2016年推出的首张数位单曲 Stand By Me， 也是非常适合秋天氛围的一首作品。

继续来送上的这位呢，他之前就是参加了那个木曜四超玩，表现很亮眼哦，被大家注意到，也被封为是国民女友的温妮。

后来呢，他也想要一圆歌唱梦哦，所以呢，在202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问题少女》。那这首歌曲呢，如果时间暂停，事实上是在疫情爆发期间啊，有灵感诞生的、哦，因为很多人好像工作和生活都被迫暂停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如果时间暂停》。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今天呢5号开始新一波的东北季风增强，这波冷空气的强度较前一波更为明显，北部宜兰花莲金门马祖的气温呢将是明显下降哦。那北北基宜呢要留意局部大雨，到了明天礼拜二呢开始水汽会逐渐减少，迎风面午后山区偶尔会有雨。那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呢，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还有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其中北北基宜呢有局部大雨哦。那北部的山区还有马祖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势，新竹以南还有澎湖呢则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哦。不过呢午后呢南部还有各地山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呢也不排除出现较大雨势。气温方面呢，白天高温大约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高温也略微下滑，不过呢中南部还是可以达到30度以上，局部高温呢甚至于达到34度哦，天气还是偏比较暖比较热哦。那到了礼拜三开始一直到礼拜日国庆连假结束，7月7号到11号期间呢，环境的水汽明显减少，各地呢还有外岛大多都是这个多云到晴。好，以上的天气资讯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好，我们今天礼拜一呢就是 Happy Monday， 我也很喜欢 Happy Monday， 因为呢就可以知道大家做了些什么，有时候呢看看大家去哪里玩也是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自己虽然没有去，但是呢就是会有一种跟着你们一起去玩的感觉哦。义军说呢，礼拜一的暖心话语是生活当中值得高兴的事真的太多了，快来感受新的一天的欢喜愉悦吧。哇，你能这么想真的很不错耶哈。然后还是持续在这个追陆剧，他说台南天气出太阳。瑞士丽呢要祝大家星期一上班或者是没上班都愉快哦。宜萱呢他说礼拜六上班，因为这阵子都没有睡好，嘴唇上呢还长了疱疹，礼拜日基本上都在家睡觉补眠哦，晚上去男友家吃饭，就这样过了两天的周末假期也是很不错哦，平平安安就是幸福。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呢窝在一起啊，那种安全感然后那种充实感是非常棒的。好，再来是这个鬼冢龙哦，他说哇你写蛮长的，星期六10月3号的活动，因为中秋连假突然想到读官校的学长和同期同学，也立刻联络了学长和同学哦，那就见面了。当然呢男人之间见了面就会从那个新生入校开始聊到当学长以后的事，有位同学说他现在是三颗梅花已经升不上去了，我对各位同学他们回答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哦，而我也非常后悔读了3年快熬出头，却因为自己一时糊涂莫名其妙留恋外在的生活外面的生活，自己就办了退训，同学和学长大队长连队长官们呢都拦不住哦，那可能是你的灵魂在告诉你要走了吧。另外呢他说也聊到很多带我们这一届新生学长为什么都对我那么好，帮我擦皮鞋还有烫衣服还有裤子，哇那真的很好耶。当时也有同学对我怀疑说为什么每天晚上就寝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学长来骂我，后就和学长走了学长好像对你特别关注是不是，每次回到寝室都是满身烟味酒味，那时候我呢对他们说没有你们鼻子有问题哦，其实这些都有答案了，学长告诉我表面功夫要做好，正常上我是学弟，私底下我是他们的大哥，因为我的年龄比学长们都大哦，所以呢我才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特权，但我还是真的很后悔，要不是当初的冲动，起码我现在也是拿着铁饭碗，肩上也应该会有三颗梅花哦。那现在呢只是一介平民而已，这叫做千金难买早知道。哈哈，好了，世宗说呢上个礼拜五上台北参加了高中毕业40年的同学会，大家都变成中年大叔了，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呐。班导呢也亲自参加了哦，80几岁脸上气色还是很好，看不出来已经有5年的抗癌了哦。哇，我觉得这个老朋友呢聚一聚那种感觉是还蛮特别的，会觉得说现在这个岁月当中呢好像有人还可以互相来沟通互相来那个有共鸣，那是很棒的。
方舟说呢，今天选的是第一，桌面干净，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画面。玲玲要上台北开会，所以呢途中回台中睡了两个晚上。我在家一个人做一个人吃，弄得简单，吃得简单。玲玲回来了以后呢，家里是没有菜预备的，只能够吃外食哦。像我自己呢，最近不是都在家里面工作嘛，所以我都自己做早餐。然后以前呢，不是一直点外卖吗？外送之类的。但是呢，现在啊，我觉得太贵了，所以自己做还不错。虽然口味淡了一点呢，因为为什么会觉得外面好吃，就是因为外面口味重。我们自己做呢，就是很清淡。然后就是当然没那么好吃啊，但是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什么东西都弄好好的，酱也不会给你乱弄，食材也都是好的，对不对？就自己做其实还是蛮好的。好，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咯。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张信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到食不知归，没有办法转台的频道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哇，这首歌曲呢有那种清新的感觉，好像又让人家回到了年轻时光了哦。这是王心莲呢在90年代1992年推出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安全界限》。事实上在这张专辑之前呢，还有一张哦，就是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专辑《如果你不认识我》。后来呢他又到这个美国去展开他另外一段生活，另外一段人生，所以呢之后发了这张《安全界限》哦，事实上也有很浓的那种异国曲风的感觉。好，听到就是王心莲的《安全界限》。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呢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哦，在1977年成军在洛杉矶的传奇乐团 Toto 合唱团，事实上他们也蛮擅长那种抒情曲风的。我们来送上80年代这首歌曲 I'll be over you。 这首歌呢有淡淡的哀愁还有无奈的情绪哦，就是呢表达再怎么伤心最后还是会走过这段感情，忘记对方的哦，会痊愈的哦。好，我们来听这首 I'll be over you。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宝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波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5: 有啊，我吃掉了。
4: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5: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4: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5: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 刚刚听到的是厉害的 1,2,3,4。 好，来跟大家分享中央社的报道，日本从1894年开始观测富士山的山顶附近，在迈入秋冬后呢，何时首度积雪，而且呢，超过百年来都是靠工作人员目测来观察到。今年的秋天开始呢，目视富士山的初灌雪的任务已经交棒给最新技术了。读卖新闻就报道说呢，初灌雪是指八月到隔年的7月31号之间山顶附近呢首度的积雪。富士山的初灌雪呢是日本迈入冬季的代表性的景色，这个是由甲府地方气象台的职员从富士山40公里以外的甲府地方地象台来这个目视观察的。如果隐约呢确定山顶附近有积雪的话呢，就会宣布富士山初灌雪。那往年呢，富士山约莫在十月上旬初灌雪，所以呢，甲府地方气象台的职员会在十月左右用那个望远镜来观察。如果山顶附近的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积雪呢可能性增加的话呢，当班的人员从上午就会多次来凝望着富士山。哇，这样压力也很大哦。富士山的初灌雪哦，最早的记录是在2008年的8月9号，最晚的记录是在2024年哦。当年受到日本全国长时间飙高温的一个影响，富士山到11月7号才出现了初灌雪。那一位曾经在那边工作的这个员工哦，松本守，他目前62岁，他曾经在那个地象台呢参与观测富士山初灌雪的工作。他说呢，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这个富士山下雪的景色。2024年的时候，因为11月份才出现呢，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焦虑啦。在10月底左右呢，一天都接到20通以上日本各地打来的电话，就询问说哎，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灌雪了啦哈。那这个大家都也一直在等。他说呢，当时很希望能够早点下雪，因为当时观测到积雪的时候哦，也松了一口气啊，终于初灌雪出现了啦哦，大概是这样感觉。所以呢，日本就决定说，在今年的秋天要改变这个观测方法，改用气象雷达、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还有卫星等等工具哦，更客观的不分昼夜，还有天气掌握各地积雪的资讯。新的观测方式就不用人工在那边一直盼着一直盼着，哎，到底有没有下雪，哎，到底要不要下雪了。这个新的方式呢，就可以更确认详细的灌雪的一个状态哦，数据也可以帮助民众呢拟定更安全的登山计划啊。所以呢，今年度开始就有新的这个观测方式了。好，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我看到 Oscar Bowie 呢，他说星期一就成为累死的牛，是不是？他有贴了一个迷因先生的图，老板以为的员工是正山的虎、领头的羊、敏捷的豹、远见的鹰，还有善战的狼哦。实际上的员工是摸鱼的鱼呀、出头的鸟呀、缩头的龟呀、做猴的鸡呀、害群的马、累死的牛啊、替罪的羊啊。我好像蛮常做替罪的。无脑有毒的水母啊，无脑的人很多啊，装饭的桶啊、搅屎的棍啊，诶，还有背锅的侠啊、退堂的鼓啊。这微微描述的太好了，实际上员工真的就是这样哈。好，再来是看到了麒麟说呢，上礼拜六员工旅游去新竹市一日游，第一站先到龙潭的棒球名人堂看了退休球员的衣服跟球具，还有很多史努比的展览。第二站呢，来到新竹市立动物园哦，算是小而美的动物园，逛一个小时还不错，我就在里面走了三圈哦。第三站来到了城隍庙庙口哦，导游给我们一个小时自由活动吃晚餐，我吃了柳家的肉燥饭，还有林家霸丸，还有四神汤。外带西大发的包子哦，最特别是珍珠奶茶包子，一咬下去珍珠奶茶流到我的手被烫到了，所以吃的时候要很小心。哎，好久没去看那个动物园哦，谢谢你的照片呢，好多动物哦哈。刚刚有没有那个累死的牛，有没有害群的马，好像有河马哦，有没有那个替罪的羊？哎，刚好这个讲到那个什么 Oscar Bowie 的那个
梗图哦，没有想到那个看到了那个麒麟哦，也分享了动物园，好好搭哦。浩俊要祝大家这周工作愉快，顺心如意。嘉涵也要祝大家呢，今天早上呢都很开心，很愉快啊。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喽。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1: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滤纸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2: 视悬浮为例。
1: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3: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1: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3: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1: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3: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4: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

听到的是萧煌奇的《苏联的家》。那萧煌奇呢，曾经为黄小琥打造过《没那么简单》哦，两位儿结缘了。那我们来听这首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美军在英国重要空军基地的轰炸机部队出现重大的调动。美国军方证实，部署在英国费尔德皇家空军基地的所有的美军轰炸机都已经撤回了美国本土，包括了十多架 B-1 枪击兵战略轰炸机。这项呢行动发生之际，英国正在调查一起疑似针对该基地的恐怖攻击阴谋。中央社的消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竞选总部四号举行成立大会，绿营府院党大咖齐聚来力挺。沈柏洋表示呢，洋流怎么会怕脏水，要把城市发展放心中，讨论政策不负面选举，期盼能够呢往前流进北市府。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同日举办了大造势的活动，强调希望能够接棒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合作，双北共好。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喊话小草支持李四川，李四川表示新北的未来一定会把他扛起来。另外呢，劲报报道蔡康永现身沈柏洋活动，中国的品牌合作不到一个月急忙切割，深夜也发了声明全下架，并且表示并非代言人。台视新闻网的报道，2026九合一选战倒数，北市选情也逐渐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12年前曾经发表一篇毒品文章，遭到蓝营指控把毒品和药品画上等号。台北市长蒋万安更发文强调不可能打造社区中心提供毒品，引发民众质疑他的污名化毒品减害政策，还有第一线的医护。该篇贴文呢，短短15个小时就涌入了超过40万则留言，突破了今世世界纪录。对此蒋万安昨天回应，搞不好可以申请让世界看到台湾的选举文化。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宇今年8月宣告已经呢断了跟这个赵建明离婚哦，那双方呢甚至于签下了保密条款，但最后结局仍然是隔空开撕。陈信宇呢希望替儿子讨回2300万的教育基金。四号呢，前夫透过友人发出声明，已经在5日期限前呢连本带利多还1000万。对此呢，陈信宇证实儿子确实有收到还款，不过细节并不清楚，只要孩子同意，自己不会有意见。中央社的消息，名古屋亚运闭幕典礼四号晚间登场，台湾代表团以英文 T 字开头进场，17岁跆拳道新星王杰林担任掌旗官，缔造了史上最年轻纪录。这届台湾代表团共进账5金17银33铜，位居第15名，但5金成绩是1990年以来最差。运动部长李扬结束上任后首届亚运行程，从赛前考察设置中继站到比赛期间亲赴各场馆为选手加油。他表示呢，输的选手努力不会比夺牌选手少，只是少了一点运气被看见。他也很高兴选手感受到运动部的照顾提升，未来会持续的保持。自由时报报道，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四号在社群媒体证实，他将把公司旗下的人工智慧 AI 的部门更名为 SpaceX SI， 呼应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取代人工智慧一词哦。那综合媒体报道，一名社群平台 X 的用户呢，也询问马斯克是不是可能会更名为 SpaceX SI， 获得马斯克的回复说，是的，我们会做出这项改变。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SHE，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了，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4: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4: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哦，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4: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
4: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4: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4: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4: 对对对对，这个
0: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4: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4: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为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4: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0: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4: 对，
0: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4: 对对对对，
0: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4: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0: 不容易，
4: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0: 是，
4: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0: 是，
4: 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0: 不会逼它成长，
4: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0: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4: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它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0: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4: 对，所以
0: 色香味俱全嘛。对，
4: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0: 光泽。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甘菜鹅。
0: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4: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4: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啊、
4: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0: 哦、
4: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0: 嗯、
4: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4: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哦、是哦，
4: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0: 嗯、
4: 再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4: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0: 嗯
4: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0: 对对 对,
4: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0: 嗯，
4: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哦，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4: 哦、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4: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4: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
0: 嗯，
4: 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嗯、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4: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跟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0: 是
4: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0: 是、
4: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0: 嗯，
4: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哦，哎，这算打几折啦？
4: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0: 对，
4: 算一半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4: 因为我觉得
0: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4: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4: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4: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随机
4: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0: 嗯、是，
4: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4: 对, 对, 对，
0: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4: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
0: 对，
4: 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0: 就大家
4: 放心的
0: okay, okay, okay. 有先做处理了啦、哦、
4: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
4: 嗯、
0: 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 对,
4: 对，
0: 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4: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4: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欸，真的要抢哎、欸，
4: 没错、哦、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4: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4: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4: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4: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4: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 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7: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8: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7: 购票请洽 KKTix、 KLO。
9: 像我一样爱音乐的你一定知道，只有锁定城市广播网就能感受到幸福满满。大家好，我是 Winzy 苏盈芝。

The bright side, bum be dum bum, on the bright side, oh ow, on the bright side, dum de dum dum, on the bright side, oh ow。人生当中呢，有高有低，有起有落，有时候呢也真的会碰到一些鸟事，或比较觉得让你心情没那么好的事情啊。那遇到很多人生当中的事情，你能不能够往好的方面去想呢？当然如果有好事发生，大家都很开心，但是呢遇到了那些什么很碎事啊或鸟事啊，你要把它转为正面的想法真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大脑的逻辑还是需要训练的，你多训练多训练，你下一次呢就可以更加的能够往光明面来看的，慢慢呢也会让自己觉得开心起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澳洲的甜美女生呢，兰卡的歌曲 The Bright Side， 就是看这个事物的光明面，所以这首歌呢事实上它也是比较轻快比较欢乐阳光下的感觉哦。好，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这位呢曾经拿过这个金曲奖的创作歌手罗文玉的歌曲《全世界的孤单》。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近期时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 YCVO 呢。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今天的 Happy Monday 哦，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周休假期，有去哪里玩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心情等等。好，继续来看到的是锦绣说呢，一定要来上来留言一下哦，因为呢今天听到好几首经典的这个英文歌，非常的赞。林轩呢说，刚刚听到了 Lehigh 的 1, 2, 3, 4，好久没有听到了，然后偶尔呢都会来一下惊喜哦，也很开心。Kevin Lee 呢，他说周末在大安看了明华园剧团演出跟演唱会表演，非常充实的哟，就是这个台中海洋观光季哦，哦赞赞赞。丽娟呢，他说快乐的星期一，周六和家人游彰化市舒适活动，其中呢除了卖素食餐盒，还有免费的饮料券兑换哦，还有家人各换了2杯。有招牌的柠檬，还有冬瓜柠檬哦，冬瓜柠檬的口味非常的清甜，觉得很顺口，想说有机会呢再去光顾一下店家，查询呢结果这个店家是在云林虎尾，哇哦，那这样要怎么买哦？哦，他们可能到外县市到了这边来做生意了哦。他说呢，这个摊主是一位年轻人，真的很认真，远道到彰化来摆摊呢，觉得相当的难得，如果到虎尾去旅游的话，一定会再跟他光顾哦，哇哦，也是没办了哈。明轩呢，他说礼拜六去参加在台北 TICC 举办的李贞姬的演唱会，超开心的啦。 Apple 线呢，他说10月份开始在健身房重训哦，刚开始呢练完，隔天呢都会这个腰酸背痛，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希望能够朝着体态越来越好的方向来迈进，补上昨天和朋友聚会时吃的早午餐。哇，你也是吃得很干净哦，有点饮控的感觉，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为你加油哈！因为我应该也只能为你加油，哈哈哈，我自己本身是有做一点点什么踮脚运动啊，还有那种什么深蹲而已哦。英英呢，他说我选巨大的红色回纹针，昨天呢去对面社区新开的甜点店呢，买一些新的那种可爱的甜点来吃吃看哦。哇，拜拜拜拜。就 钟令呢他说崭新的一天开始了，还有朱梅呢他说星期六补中秋节团考，还有南瓜米粉许多的食材哦，所以呢就是浅藏而已就非常的饱了，非常开心的在聚餐烤肉哦，新种植的宜安灰呢也有开花了，也是非常的开心，祝大家新周愉快。好，明德呢他说星期六带女儿跟朋友去百果山游乐园玩一玩哦，这个也是很回归那种童年时光的感觉，对不对哈？这个看起来挺好玩的，有时候就是要回到那种小时候比较那种那种回味的感觉，很棒。蔡琳呢他说今天选 C， 桌上有三个鲜艳的小物件，分享假期礼拜六找朋友聚一聚，回老家看看长辈然后陪伴一下，回家后呢也追剧休息哦。周日赏花，九月初九号太子爷圣诞哦，提前回新营太子宫来参拜过炉，然后回家后呢继续追剧休息，整个休假日就是日常生活追剧还有休息等等。好，也谢谢你美美的花的那个集锦照片， good good。静静妹呢浮出水面来签到一下哦，她说呢星期六早上收到货运送来的电脑椅，立马和老公一起组装我的电脑椅哦，洗晒晾衣服打扫清理环境断舍离等等，傍晚去龙井自强夜市逛，晚上搭八点半公车哦，然后回园林看家人，星期日去园林菜市场买菜回来煮菜给娘家吃，下午骑爸爸的 Odobai 回外婆家看舅舅，晚上陪家人聊天看电视，也平安的度过这两天了哦。对对对，像是我呢也是最近一直在整理东西哦，因为就是要即将要搬家了啦齁、哦、好多东西哦，发现自己东西真的很多，然后昨天也是有拿两大袋先回到那个就是即将要搬回去旧家的地方哦。霞飞哥呢他说星期六按照惯例在庙里帮忙，星期日按照惯例在家里废耍废，然后又浪费，然后又狗废很好很好，这就是废粉，这个那个非常专业的废粉啊、哦张不可能他说三角锥感觉超刺眼的、哦、选 C， 然后呢假日去台南麻豆十八层地狱哦，还去吃麻豆的阿兰蛙桂，南部的蛙桂呢配料好丰富，有蛋又有肉块，而且非常的便宜哦。好的，谢谢你的分享。中线呢他说星期日园林藤山运动，好久没去，发现沿路两边都是摊贩，人很多，感觉像是逛夜市。哎，我觉得这个感觉还不错，像我以前呢我觉得人要稍微有点人，然后但是不要爆多，就是你稍微有点人气啊，然后去爬那个什么步道有没有，然后爬完以后旁边还可以买个凉的或是吃点什么小吃，那种摊贩好像刚运动都白费了有没有，肉又长回来了。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如果你去那种走一走啊，看看那种山景啊，然后就是下山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小东西，那是很惬意的。出曼说呢，昨天礼拜天我到台中会展中心参观 AI 展，却发现到原来我们国家也有军备局哦，我是第一次知道诶，看来我们的国防不因某党配合对岸而作乱架空哦，而失去了防备，还以为我们是要全民皆兵的命运嘞。还有摊位是乌克兰的厂商，若人生可以决定，蛮想离开家里机械厂工作，去当乌克兰厂商的员工哦，甚至也愿意远赴乌克兰工作。哇，他那边现在很战乱嘞，所以你是很想要过去，你好像也有一颗那种想要那种济弱扶贫的那颗英雄的心吧，是吧？雷克斯隆呢他说大家新的一周快乐哦，周日在台中大安当一日听团仔，怕胖团美秀集团压轴，人很多很热闹，市集也很好吃，最幸运的是停车场只绕一圈很快就停到了，真的真的真的，像我现在有时候开车出去啊最后都还是又开回家，你知道每次都是要开车出去想说找个餐厅吃饭，但都发现没什么停车位， 后来又开回家。这除非是我事先已经先找好某些餐厅了，有目的地，然后先查好那个路线，还有有没有停车场之类的，才不会那个在路上乱晃呢，找不到停车位啊。好，素玉呢，他说礼拜天去了洲际棒球场帮球员加油，还抛了彩带。诶，抛彩带超好玩的，超好玩的哦。我也蛮喜欢那个抛彩带的感觉，好热闹哦，好嗨哦。郑贤玲，你郑贤，他说呢，这两天去唯一没有靠海的那个县市玩，水豚君还蛮可爱的。你是去那个南投吗？是不是？然后可能是不是他有那个动物园之类的，有看到有一些那个什么乐园里面会有那个水豚君哦，很可爱。正好说呢，我周休假期除了练球，昨天早上因为练球用力过度，所以扭到了腰，腰还是觉得很痛。哎呦，你这个好是。对，我想要讲那两个字，你们自己帮我发音好了啊。对对对，我最近腰也超痛的，因为我礼拜六呢，我就新装了一个我汽车的那个靠腰垫，就是那个保护腰部的那个靠垫呐、啊。对对对，简称啊。然后呢，结果好像是不是没调好，就我本来是觉得说，哎，这样开起来好像有点比较顺畅感觉，但是呢，没想到可能那个垫子没有放好，结果呢，这个腰部用力过猛，结果现在腰超级痛的，我真的很像老人家哎、欸，我就现在基本上是很难动的啊。娟娟呢，她说礼拜六去吃了好吃的拉面，哇，谢谢你的照片，看起来真的美败哦。蛋嗓说呢，来帮盖高高的大楼哦。还有是那个小珍说逛宫庙找抢墙哦，是那个台南市文化局推出的神兽，是不是？好可爱，好可爱。宽茂说呢，去爬了基隆，去基隆爬山哦，暴汗暴汗，喝了好多瓶啤酒哦，爽啊，一个字爽啊。娟娟说呢，还有去那个光华街涵洞夜拍火车哦，上礼拜五下班的时候，哇，也是很赞呢。娟娟说呢，星期六有洗了被单和床单，也整理了房间，唯断舍离，因为整理来整理去真的没什么好丢的，感觉每件衣服和物品都还用得到哦，可能也是心理作用。喂，星期日全家去脑宫云林口湖朋友家请客，因为他们附近庙宇有举办盛大庆典活动，所以那边的村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有办的哈宴客，一起齐聚一起吃中餐，庆典活动也很热闹，办的嘛就好吃哎，好久没有吃流水席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下午回家途中当然要买个双麒麟来吃啊，为这趟行程画下了完美的句点呢、啊。然后他吃的是仙女奶茶口味双麒麟，就好吃哎，哇，你真的很爱吃双麒麟哎，双麒麟的爱好者、哦。冠荣说呢，前几天去吃了牛肉炉现切的温体牛肉，油脂花纹分布均匀，再以高汤冲烫现吃，非常的美味可口。赶快呢，公主去找个机会来台南尝试一下，台南的牛肉很好吃哦。周末基本上都待在家中哦，小朋友准备这周三四的这个期中考，也是上了国中后的第一次期中考，希望他能够有好的成绩哦。Kelly Lai 呢是说，周末假日没有外出，在家追韩片，礼拜一可以听到好听的音乐，还有公主的声音，很开心哦。好的好的，还有秀月呢，他说九月底哦，养19年的家猫离开了，是一只老猫，虽然呢早就有心理准备它随时会走，但当下面对还是非常难过，又因此而想起哦过往的亲人们，正是努力的调适自己快快走出来这忧伤的感觉，然后呢找回前阵子假日出门暴汗很舒服也很开心的日子。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喽。Giving it all on up to you. Straight on one fighter.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了。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呢、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
2: 你回来啦。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这是广播网关心你的目睭腰疼脚趾饼疼的问题。那是你的目睭会酸会涩，有时会感觉看不清楚，啊，这是三不五时腰部会酸，啊，那根筋硬硬硬脚趾饼会疼，有这款的症头，请你不用卡空白空空，只要把你的手机啊平板放下来休困一下。啊，搁有上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你的垃圾哦抛开，啊，这是手机啊的 APP 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乎你的目睭袂酸、袂涩、腰也袂疼，乎你规身躯好利利哦。
7: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陶安在2005年出道之后呢，发过两张专辑，后来有唱电视剧《一帘幽梦》的主题曲，然后也唱过《海角七号》电影的插曲哦。那在2015年还推出过个人首张创作专辑《散漫人生》。那听到的是陶安早期的歌曲，叫做《一下下》。我记得呢，那时候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好像也算是这个 K 歌哦，还蛮受到欢迎的，大家都这个对这首歌还蛮有印象的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安心雅的《够不着的你》。

0: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哇，杰克，这真的是太神奇了。美国呢，爱荷华州有个家族出现了非常罕见的生命奇迹。这个家族呢，跨越了118年，连续五代都有成员在9月14号同一天出生呢。哇，这几率真的太小了哦。从这个1907年出生的高祖父开始，历经了女儿、外孙、曾外孙女，直到2025年小婴儿亚瑟降生，这项跨越了118年的跨世代的巧合，也获得了吉尼世界纪录官方正式认证哦，成功的刷新最多连续世代同日出生的世界纪录。而且很神奇的是哦，这五代人的性别也呈现出完美的男女男女男的交替规律。那根据外媒报道，这个奇迹家族呢，是位在美国爱荷华州西南部，五代同日出生的成员的第三代呢，新生儿的外祖父弗莱德呢，算是这个中间了哈，位在中间。那这项呢，这个神奇的巧合呢，是在1907年的9月14号出生的高祖父韦伯，其后呢，他的女儿艾迪呢，在1949年的9月14号出生。到了第三代外孙呢，弗莱德是在1972年的9月14号出生。第四代曾外孙女艾玛呢，是在1997年9月14号出生。到了2025年9月14号，艾玛又顺利产下儿子亚瑟，正式将这项记录推到了第五代。哇，我的妈妈呀，太厉害了吧！这么会生哈，五代成员的生日都是9月14号，时间跨越了长达118年。除了生日完全相同之外呢，他们的性别更呈现了男女男女男的交替规律哦。第四代的妈妈艾玛表示，家族一直把同天生日是当作茶余饭后的玩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申请世界纪录。那他就回忆呢，他说已故的这个祖母艾迪呢，生前每年世上也都会对他说，你一定要在9月14号生个男孩。由于呢，艾玛第一个孩子呢是早产，得知呢第二个孩子的预产期刚好是9月14号，他就下定决心要让宝宝在预产期当天出生。最后呢，小亚瑟准时在9月14号诞生了，神奇的实现了曾祖母的遗愿，也达成了跨越118年连续五代同日出生的罕见的奇迹。哇，这真的是很难呢。比如说你要受孕的期间呢，然后又刚好预产期要在9月份，然后又刚好在9月14号当天诞生，这真好难哦。那他说呢，其实这个艾玛就说呢，相信已故的祖母如果在天有灵一定会为他们感到非常的自豪。家族成员随后整理相关的身份证明还有出生证书，正式向吉尼世界纪录来提出申请，在近期也顺利的获得官方的核实认证。那第三代的弗莱德呢，就赞叹哦，生命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跨越118年来延续，是非常独特又珍贵的礼物。至于未来第六代呢，能不能继续打破纪录呢？他们家族成员明确的表示，不会向下一代施加什么压力了啦。现阶段只想在每年的9月14号大家聚在一起，好好庆祝这个专属于全家族的特别生日啊！好，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完美的一天就是有好风景、好音乐以及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理想混蛋在近期呢推出了全新的第四专辑《偶像包袱》哦。那张专辑呢，希望用不同的歌曲的主题来探讨人在各种关系当中呢，有时候为了要迎合啊，或想要生存下去啊，有时候会戴上一些面具哦。那这首歌呢，同名主打《偶像包袱》呢，是由主唱基丁来创作词曲，而且算是有一种比较戏剧感的那种编曲，然后也是唱出那种他们身为这个公众人物和大众眼光之间，有时候也是会有那种又爱又恨，彼此相生相克的那种感觉哦。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偶像包袱。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新生代的女歌手艾薇呢，在这个全新的创作单曲哦，是她自己作曲的，然后呢是由李嫣共同来填词。这首歌也是延续她呢一贯很擅长的那种抒情摇滚的这个曲风哦。那在讲呢，就是从盲目付出到彻底觉醒的那种感情的过程，来听这首《请你停一停》。

0: 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2: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

0: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1: 我喜欢听音乐，
2: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0: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3: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4: 我都刺绣啊，读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5: 你听他在那里讲啦，你最爱做的就是在家里睡啦。
4: 那有啦，我平常都嘛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0: 哦，你都听哪一台？
5: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连条条呢。
0: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6: 我来唱是我的歌，我来唱是我的歌。
7: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8: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这是张韶涵在2012年的时候推出的歌曲哦，是由清风来打造创作的这个歌曲，然后也是延续他经典的代表作品哦，隐形的翅膀的概念，算是相当温暖又有激励作用的一首歌。听到是张韶涵的有形的翅膀。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 Michael Bolton 的 Time, Love and Tenderness， 那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5: 来，这杯咖啡给你。
4: 怎么这么好？
6: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5: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6: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9: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5号啊，今天是礼拜一中午的12点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了哈。我是 DJ 彼得。好的，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彼得通常都会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帮今天生日的听众朋友先来暖暖寿啊。那今天10月5号天秤座，同时也是新加坡的视障歌手陈伟莲的生日。第一首歌曲来送上的是陈伟莲的 I Love You， 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是由三位知名的 DJ 跟制作人所组成的 Cash Cash 钱钱三人组。

0: 这是来自 Cash Cash 哦，浅浅三人组邀请到了性感小天后 Bibi Rexha 一起来合作的单曲哦，这首歌叫做 Take Me Home。 来自于美国的 Cash Cash 呢，是由三位知名的音乐人跟 DJ 所组成，早在2002年就已经正式的出道哦，那也陆续推出过几张的 EP 跟混音专辑，虽然都有受到乐迷的瞩目，但始终呢都没有到大红大紫的一个地步。时间来到了2013年， Cash Cash 在因缘机会之下呢，跟世界的百大 DJ Hardwell 还有 Nicky Romero 有合作的经验，并且呢在当年也被国际的大厂这个唱片公司给签下，进而崭露头角，在2014年的 IDMA 国际电音大奖当中夺下了最具突破艺人团体的奖项，随后也受到众多世界知名的音乐剧来表演，打开自己的知名度。那接下来听到这个歌呢，也是来自于 Cash Cash 他们在2016年所发表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血泪交织，当中的歌曲 How to Love。
1: 1, 2, 3 I've been

Cash Cash 他们在2016年所发表的音乐作品呢，取名叫做血泪交织、哦、那整张专辑呢，他们也跟各方的高手来合作，包含了摇滚乐团 Goo Goo Dolls 的主唱，饶舌天王 Busta Rhymes， 还有饶舌才子 B.O.B， 以及继续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哦、更是邀请到了妮莉一起来合唱、哦、这首歌曲叫做 Million

0: 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这首单曲呢可以算是 Dan Fogelberg 在台湾最走红的一首歌、哦、叫做 Longer。 那这首单曲呢也是他有一次到夏威夷那边去旅行，看到浩瀚的星空而给他的灵感。那 Dan Fogelberg 呢在西洋乐坛当中有着民谣诗人的称号，早在70年代、哦、就已经正式的出道，但是呢一开始其实也没有到大红大紫的地步、哦、一直到了1979年他发表了 Longer 这首歌，那在竞争激烈的 Billboard 百大单曲榜当中呢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才让他打响了自己的名号。一直到了1981年这首送给爸爸的 Leader of the Band 更是让他爬到了音乐上面的最顶峰。可惜这位民谣诗人呢在2007年的时候、啊、就因为癌症过世，享年56岁，其实算是非常的年轻了、哦、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呢就是他在1981年所发表的经典 Leader of the Band。

彼得现在都会去 YouTube 里面呢搜寻这首歌曲的 MV 下面的留言哦，来找寻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介绍歌曲的灵感。那么讲到周杰伦的这首《稻香》呢，彼得在留言区当中有看到哦，诶，原来这首歌里面那个 MV 当中呈现的非常漂亮的稻田是在桃园的新屋啊、哦、那边所拍摄的哦。那这位网友说呢，那当天呢也没有想到在这样子的一个乡下地区呢会看到周董哦，哇，进到他阿嬷家附近那边的一个三合院来拍 MV， 那附近的很多亲戚的什么小孩啦，那亲戚的朋友啦，都有入境到这首歌曲当中来当 MV， 也是一次非常非常棒的经验哦。哇，原来这首歌曲是在新屋所拍摄的哦。紧接着彼得这边持续来送上了这首歌呢，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叫做《如果冰箱会说话》。你现在收听到的就是我们陈奕迅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陈奕迅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

0: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志荣。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资深天网天后突破创新 ，GMZ 的崛起，以及 AI 科技规范建立的全新时代面貌，华语乐坛接下来会呈现什么样的面貌呢？马上就要听听本周的华语榜有哪些变化。

榜就是 HBO 原创影集《街角榜》制作人第五集单元歌曲《时间里的诗人》，由擅长演唱华语情歌的许志安演唱，虽然内敛且具备强大的感染力，好多朋友的技术都说青春会找回来的。酷吧，这位也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出道30周年的芝芝梁咏琪推出全新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温柔的存在》，以经典歌曲《花火》的和弦为基底进行创作，重新谱上新的旋律跟歌词，非常真诚也非常感动哦。恭喜本周已经榜上空降第9名。

我跟另外女士再度破蛋成功的金曲歌王萧煌奇，他的一首感人的抒情单曲《交换回忆》，再度跟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一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

这才叫电影歌曲哦。歌词内容就是在写电影角色的心情。DC 影视周俊哲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量身打造的片尾曲《Pray for You》，精准扣合电影主角的心情，是一首可以引爆眼泪海啸的催泪力作。

0: esto es un demo.
1: OK， 又是一首空降新歌，六年来自蔡敏佑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改口》。蔡敏佑真的很适合这种需要慢慢品味的情歌哦，光是唱腔跟口气就跟过去很不

0: verano 2023。
1: 耶，这听就知道是歌会做出来的音乐哦。这种将异国风情跟犯罪叙事结合的手法，延续了这种音乐一贯的暗黑质感。本周第四名肩膀歌曲《西西里》。
0: 咪咪咪。
1: Alright， 第三名是花莲小熊一首将台湾夜市文化跟电子舞曲结合的洗脑歌《夜市王》。先不论这首歌的评价如何，全世界只有台湾能。

back to the music. Revolution Radio. Number 1. 哎呀，可惜啊，近日的宇宙人的新歌《蝶泳》从冠军下降到第二名。不过人气依旧持续升温的宇宙人，在乐中持续融入了复古的音色，却不刻意复刻任何年代，而是将不同音乐养分自然融进宇宙人的创作语言里。

0: diversión. Toma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2: Wow, 百周公样冠军就是暌违六年的仙女 Hibi 田馥甄。嘿，第六张专辑《要去什么地方》的同名单曲直接夺下第一名。但更令人感动的是，仙女没有急着要追逐市场的期待哦，而是在一次次创作跟取舍之间，慢慢留下了最贴近当下她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不是 Hibi 选择了这些歌，而是这些歌在最后真正选择了她。
3: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4: 好，时间是中午的12:57，这个小时的这首歌呢，来送上的是安娜的垫脚尖哦。那待会在1点的整点过后呢，彼得在节目里头同样的会有更多好听的新歌跟经典作品呢，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分享。也请你要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我们待会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5: 我叫安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单。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再说一次我爱你》。这个礼拜的天气呢，对于北部来讲哦，会有比较明显一点点的变化哦。像今天早上呢，彼得在送两个小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大太阳呢。但是呢，约略到九点之后哦，整个天气大变天，突然就下雨了哦。一直到现在呢，都有那一种很秋凉的感觉，哇，感受上真的是蛮舒服的。但是中南部的听众朋友可能感受上就没有什么样太大的变化哦，还是大太阳，对不对哦？所以呢，今天或者是明天，听众朋友有要南来北往哦，这个台中台北往返或者是台南台北往返的听众朋友们，特别特别注意一下温差哦，因为北部呢现在真的已经是蛮凉的哦。这个阶段接下来送上来这个单曲呢，来自于张韶涵，叫做《我没改变》。

这礼拜这几天的节目呢，因为台中录音室那边在装修，所以呢我被这个工程师神龙大神告知，这个礼拜可能会有两三天的节目呢没有办法做现场的节目，因此呢彼得都是以录音的模式来播出。但是即便录音，我还是可以念大家稍早的留言，好不好？像千音剑呢在线上也是听歌帮盖大楼，对不对？廖世强感谢你 Mandy Shea 说好大的一口，因为我在今天的 Live Po 文里面呢 Po 出的是之前虽然不是到台南去吃饭，是北部的某家炒牛肉店去吃饭，但是呢吃到这些炒牛肉就会让我想到呢台南的牛肉汤跟肉燥饭的组合。只能说台南的听众朋友，你们的日常的组合对我来讲呢真的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美味，好吗？再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汤豪的内伤。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IU 跟 GD 的合作叫做 Palette。这个阶段我们再来念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因为虽然我们今天没有互动点播，但是在今天10月5号的 Live Po 文呢，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浮出水面来帮彼得盖一下今天的大楼。欧俊成说台南现在只有夏天跟冬天两个季节，所以今天应该还是蛮热的，但今天北部真的已经有秋凉感了。你

在你们的日常周遭当中，彼得就觉得真的是一种幸福啊。这个阶段来送上的是尹美来的版本 It's My Life， 这个歌呢是收录在《机智医生生活》的电视原声带当中。

这个阶段彼得要来做一下明天的节目预告，因为明天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陪伴大家吃午餐，那他是大嘻哈时代的冠军，他的名字叫做 Young Lee。 那他得到冠军呢是2021年的事情，但是他在沉潜的几年的时间之后呢，终于在前阵子遇到他生命当中的贵人，一个欧贝贝，在台南呢开海产店，然后呢持续默默做善事的一个老板哦。那这位欧贝贝的名字呢叫做欧光荣，因此呢他把这次的专辑名称取名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非常非常的特别哦。而且听说这位欧叔叔欧贝贝呢在台南开的那家店啊，名字叫做主宰店跌嘎点，是不是哦？在台南市南区，我刚查了一下哦，在西门路跟健康路的交叉口附近。哎，不知道有没有南部的

0: 众朋友有去用过餐的那家快炒店哦，那家做半夜的热炒店，好像生意也是非常的不错，对不对？而且杨丽呢，在这次的新专辑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滴咖点》哦，直接帮欧贝贝、帮欧光荣先生呢来打广告了哈、哦，马上来欣赏这首歌《主宰店》。
1: 那一刻，当他决定把刀磨到最利，试着让心流都汇聚，换一个看不到的结局，睡不着的黑夜里。

那央丽这位歌手呢，虽然是桃园人哦，但是他在台南念书，那也在台南生活了一段时间，因此呢，他也把在台南遇到欧光荣先生的这段经历哦，那跟很多的一些内心的过程写到这张专辑当中哦，整张专辑非常的有意思哦，叫做《漂亮美好欧光荣》。那么央丽呢，明天也会来到我们城市音House的节目当中，好的推荐，好的介绍这次的专辑，就请听众朋友呢要持续锁定我们。不是今天哦，明天的节目了，好吗？讲到来自于台南的嘻哈歌手，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位台南一中毕业的蛋宝哦，哇，真的是一个高材生来着。这首歌曲呢，跟台南这个地方哦，做一个非常深的连结。台南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应该都会莞尔一笑哦。歌名叫做《翠翁》哎。

在这首新歌当中呢，梁咏琪邀请到了拉拉徐佳莹跟葛大为哦，这个词曲创作呢来帮他写新歌。同时这首歌呢也是邀请到黄韵玲老师来担任制作人哦，叫做《远距离》。林书颖呢说，早上的国联分区系列赛哦，道奇队输了，目前跟勇士队呢战成1-1平手。有的时候呢也希望会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对战组合，对不对哦？这个勇士队加油啊！不然每一队，不然每年都是宇宙道奇，对不对？谢耿杰呢，今天中午吃的是虾仁韭菜水饺哦，感谢你的分享。郑小美说，今天中午呢吃的也是高丽菜水饺哦。台南人呢真的是很幸福，一大早呢就有新鲜的牛肉汤跟肉燥饭可以来享用啊，对不对？陈明德呢，今天中午也是吃的公司提供的卤鸡腿的便当。Lisa Huang 哈说，我今天 po 出的照片呢，感觉好丰盛哦，这个看了都流口水了哦，而且偷偷跟大家讲，这个是我跟彼得嫂、哦、两个人享用的大餐、哦、大概一年会有一两次、哦、吃的比较放纵一点点、哦、平常是不太可能这样子吃了、哦、毕竟年纪也是有一点的，对不对？这个阶段继续新歌上架，来送上的这首新歌呢来自于派伟俊、哦、叫做舞池之外。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陈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不知意外，我们只是过客，我只想微笑的觉得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志祥跟 May J 的合作、叫做北极星，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5分。节目的最后一首单曲呢，彼得要为您送上的是中岛美嘉的 Always、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空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OK， 实验室来到下午的2:01，今天礼拜一，元气满满。对，我一定要元气满满。10月3号，我那个逆环岛将近花费了整天14.5小时，应该还有超过了。虽然呢，就是坐在火车上旅行，有一些定点的暂停，时间都没有很久，但一整天下来哦，这个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了？还是难免那个坐垫，因为没有腰靠，还有呢，我朋友还有带颈枕，我没有料想到这么多，还好有做了一个像麦克风欢唱的这个艾草棒，可以吹吹击打打，才得以舒缓。结果呢，我10月4号就昨天嘛，推掉了好多好多的什么聚会，我说不不不，你真的要懂得你自己的状态，而且要不勉强，很适当的让自己休息。昨天一整天休息，现在真的要满血复活。礼拜一有效率的 fighting， 我的 wave 我的 deals 跟上来，3个小时城市舒服嘞，一起来空中陪伴。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3: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2: 哈，
3: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4: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啦。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7: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再来一个振奋的消息哦，就是这一次的爱之名古屋亚运圆满落幕哈，台湾代表队很厉害，台湾英雄好棒棒哦，他们总共有进账了55面奖牌，其中呢5面金牌、17面银牌、33面铜牌。那么根据国光体育奖章奖助学金的规定呢，亚运的奖金金牌300万元，银牌150万元，铜牌90万，这一届呢预计要发出1亿9410万元哦。不过呢还有受到关注的是国光奖金的另外一个规定，就所有的比赛项目当中呢，像是田径、游泳及竞技体操，这是奥亚运基础的主流运动，所以这个奖金会再加码，加给一半。50%。这一次呢在游泳项目夺金的王冠宏啦、啊、还有田径金牌选手傅兆璇，除了原本的300万元，另外还可以获得加码150万元的奖金。总共呢就是450万元的奖金入袋。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像是银牌、铜牌也都能获得额外的加码。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了，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 92.9， 南部是971哦。这几天开始呢，这个天气有变化，据说呢，好像是这个被称为今年秋天最强的东北季风影响哦。那么天气凉冷的一个部分，再加上下雨，北部、东北部应该很有感的，这个落差很大，温差很大，及早的来注意一下哦。明显变凉 ，OK。不过呢，有些暖化的一个影响呢，平地上来说好像还没有达到所谓冷的一个程度，但是就是先事先预防。而且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有发布了大雨特报，因为北部、东北部容易下雨，甚至不排除有大雨哦，携带雨具来备用吧。这个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呢，大概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花莲县。那今天呢，参考的温度，白天高温27、29度，花东大概30、31度，中南部呢甚至还有33、34度，不排除呢这个像是这个台南、屏东更往南走，还有可能呢局部会飙出36度左右的高温。的确白天还是很热，尤其是中午哦。但是呢，除了一般的防晒、多喝水、持续哦，因为低温是有落差的，是有温差的，还是要做好准备，适时的来添加衣物，好好的保重。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4: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5: OK， 今天的推歌呢，想要陪微粉迪尔森聊聊接龙主题新二代歌手。你有没有觉得 DNA 这件事情哦，不可思议的强大？就是呢，遗传。如果你觉得演艺圈当中的明星爸爸、明星妈妈，他们的 DNA 的遗传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女，对于呢一些演艺生涯的规划或者是艺术天分的一个接触呢，很自然的就会有所发挥，对吧？再加上比如说明星爸妈们他们的实力所建造出来的市场舞台，还有丰富的一些资源运用，其实呢这算是一个捷径，他们很容易亮相被关注。但呢这也不是完全绝对的，因为后来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跟这个大平台之类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来站稳及发挥的。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哦，这新二代歌手这四位还是一样各有表现、哦、就是让他们在自己所喜欢除了遗传之外优势之外，还有自己所擅长的这个音乐的一个部分，还是能够拿下自己的分数哦。接着呢，第一位我们要来聊到是，哇塞，他刚出道的时候呢，那种超龄的嗓音，超龄的嗓音的那种非常性感，然后又非常有沉稳，那种磁性悠懒的嗓音，一鸣惊人的就是这一位王若琳。当然他老爸也是非常赫赫有名的台湾歌坛乐坛当中重量级的知名制作人、知名制作老师王志平的女儿。他一开始的一个这个走向其实就是非常的大众而且引人关注，但事实上呢，市场的一个需求性跟他内心真正想做的是截然不同的。他自己在这些访问当中他还说，形塑出来的那种什么优雅的爵士女伶还有流行曲风，真的只是配合唱片公司的市场需求，当然还有顾及到爸爸的颜面所做出来的一个水准产品哦。但你知道毕竟不是自己想做的，难免都会有委屈跟痛苦跟折磨。之后他真的有所突破了，把自主权呢好好的掌握起来。你要说叛逆反骨嘛，但至少他还是勇于去尝试他真正想做的事情。2011年开始呢，他的伯尼的大冒险，他担任的音乐制作人，就是把主导权呢就是拿在手上。那他的曲风呢就很大胆的去挑战，去发挥那种独立性的很强的摇滚的迷幻的甚至很可爱的复古风。我觉得天马行空的另类风格呢还蛮适合他的，虽然一开始会觉得有点难适应，想说哇塞，但是呢他也成功的真的是撕下了商业标签，展现了他真正的创作灵魂，也为他打造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也表示说呢他的这种突破尝试自我的一个部分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包含了几个大奖，金曲奖、金音奖、金马奖。金曲奖的部分呢，2019年他凭着这个专辑呢 Modern Tragedy 获得第30届金曲奖的评审团奖。2020年呢翻唱专辑爱的呼唤获得31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专辑奖。那么在2013年这个银河的危机最奇异的午夜转播拿下了第4届金音奖的最佳创作歌手奖。再来呢比较的近期的2024年有一张全英文的创作专辑破烂酒店拿下了第15届金音奖的最佳创作歌手奖。另外还有跨刀金马奖，这个电影鬼才知道超好看的，然后那个主题曲呢它还有中英文的两个版本，我们之前在推歌当中也有跟 Dios 分享，这个鬼才出道呢它也是、哦、很有猛，就拿下了第61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所以不 不尽然的市场走向是你会以为这是最稳的，然后是最能够获得就传承的那种感觉吧，没有任何的安全之余负担，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现在人还是会想要去，你要说突破吗？其实也不尽然是所谓的突破，而是真正的回归到自己想要的、想要做的事情。OK，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后面这个音效的感觉穿着的非常的诡异哦，鬼才知道。接下来第二位星二代呢 ,OK, 这也是在线上。那现在呢他斜杠的身份还蛮多的。除了是歌手之外呢演戏、戏剧、实境综艺还有主持都还蛮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哦。他是呢李瑞喜。星二代的协同呢，他父亲呢是非常资深的歌手，而且是唱片公司的这个大佬，也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那就是李亚明。大家对李玉玺的一个印象呢，大部分哦，或者是印象更为深刻的，应该是演出了这个很轰动的青春校园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当中的那个校草欧阳非凡哦。主题曲呢也是我们青春就变成了他的这个音乐代表作。不过就跟很多就是被贴上星二代标签严格审视的状况之下呢，这李玉玺呢也据说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哦，舆论的压力，这光环的这个扛棒背起来呢真的是有点沉重哦，因为他也深陷呢被酸就是靠霸族的标签。尽管呢其实他很多的一个状态之下都是希望能够靠自己的实力被肯定，你看像他坚持专辑亲自一手包办创作还是被酸，然后他内心非常的受伤。然后再来呢来自于呢这个内部的一个挣扎，也就是说呢跟这个身为老板的爸爸李亚明在音乐理念上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跟拉扯的。比如说呢不以父亲身份的指导哦，这个李亚明他就以最严厉的唱片总监的身份来审核他的创作。你有时候会觉得很自然的那种心理压力下被就是看别人的那个观感，所以要更加的严格，有没有？有时候呢这种更加的严格甚至会造成很大的一种伤害跟折磨。比如说呢他在这个早期全创作专辑筹备的时候哦，李玉玺呢是交出了有40多首的创作 demo 给父亲，最后呢就被李亚明哦严厉的打枪到剩不到10首能够放进专辑，可想而知的那种心情，对吧？那最后呢也因为太常在音乐作品音乐理念上的一个摩擦，所以他们有获得共识。据说呢李亚明呢可以不喜欢他的作品然后选择不用，但是不得修改，要保障原来的原创的一个风格。也许也因为这样子又做沟通，事实上呢就是减缓哦，软了，放松了不少。再加上呢李玉玺他自己的调试，比如说转换了心态跟自立门户，因此呢走的路更加的宽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斜杠之后呢比如说歌唱的、创作的、还有戏剧的、实境综艺的、还有主持表现上呢，其实呢都有自己的一个成绩了。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他也结婚了，娶了这个作家女星徐允乐。接着呢我们就来听一下李玉玺特别写给老婆的求婚曲，叫做刚刚好。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2: 今天就推他吧，耶、
3: yeah? 好，接下来要聊到的新二代呢，这一组是父子档，那种背景的感觉还蛮像李玉玺跟李亚明哦，不过这一组呢走的比较斯文样，然后台前幕后的一个合作作品呢是比较多，不太像是其他新二代，有可能只是幕后的关照、协助等等。林隆璇跟林廷翰这一组父子档呢，在音乐舞台上都有很深厚的一个师职交集哦。OK， 聊到的新二代呢是林廷翰，他的才华洋溢哦。他的爸爸林隆璇也是，因为在台湾华语歌坛90年代当中是重量级的、哦、这个形象也非常好的情歌王子，他也是知名制作人、制作老师。你看他的留言啊，为爱往前飞啊，都是超级厉害，就是经典不败，有没有？那刚刚有聊到哦，不同于比如说像这个李亚明跟李玉玺的冲突性，其实林廷翰跟林隆璇这一对父子档，你说完完全全没有争执也不太可能，但呢在这个台前的一个合作跟默契哦，他们的机会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最为人所乐道的就是笑着哭了，这应该算是他们父子俩最具代表性的合唱单曲哦，不仅仅是在录音室共同录制，而且还登上了2018年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小巨蛋、台北小巨蛋的舞台演唱，那甚至呢在这个父子完整专场演唱会当中还有同台合唱、欸、那再来呢林廷翰的一个算是他的表现再受到肯定的，还是跨越了到国际乐坛。因为呢在今年的八月份呢、他这个最大的荣誉跟挑战就是受邀为钢琴大师郎朗这个海上月光仲夏夜音乐会担任音乐总监，还有兼这个录音工程。哦，这次很大的挑战跟任务，对吧？然后有为朗朗吉娜爱丽丝创作大会主题曲《更好的以后》同台演出，因此呢，在国际的知名度来说，就是比较更好，更有人气。那另外呢，我刚刚有说的，他们不是不吵架，父子档不是不吵架，还是会有所争执跟讨论的。你知道他们最后是透过学会哦，透过所谓的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就会让你 calm down， 就可以比较有机会去倾听彼此，获得更友善的互动哦。好，那林廷翰的一个作品呢，也跟影视还有那个影视剧跨界的一个合作，所以呢也都非常非常的火红。我们要来听到他是代表性的爆红曲哦，这个不可能不爱你，这就是网剧穿梭恋人的片尾曲，还有电视剧那刻的怦然心动的插曲，我们来听一下。

个肖要来介绍的新二代歌手，之前好像有聊过了，那就是刘子乾，他的爸妈都是知名的明星，爸爸是资深音乐人，知名导演刘家昌，妈妈是两届金马影后甄甄。刘子乾呢是2009年正式出道，其实他的曲风呢还蛮多元的，我们要来听到是他的经典代表作2011年的念你，走逆向爆红的方式。什么叫做逆向爆红？就是那个声音呢，就是除了复古曲风之外，还有那种刻意压扁，是不是走那种唐老鸭？不，竟然是到那种唐老鸭，但是那个喉音刻意压扁的一个唱腔，引起了两极多极的你知道那种反应跟反馈哦。只要有反应反馈的话，不管它是正向或是逆向，有没有，就都是一种爆红，好吗？这一首歌你一定会印象很深刻的，再来听一下刘子乾的《念你》。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也小小的来预告一下，今天开始10月5号6号7号这三天，因为施工需求，我会提前录音，互动的 po 文都会提前，所以呢就是稍微的不要错乱一下，看到 po 文呢可以先好好的留言一下。那么当天的4点钟开始的互动呢，会一一的来分享，一样持续交流，只是呢没有现场的即时互动，就提前 po 文，大概就是这三天，礼拜四呢就会恢复正常了，稍微的提醒我的微粉第二次注意一下咯。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了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进行今天的云端分享器，要来推荐这一本书，它讲到的呢是自律。自律很好啊，你会觉得哎，自己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因为你懂得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做事呢就是要合情合理合法。但你要知道啊，合法这不用说，因为它就是有条文所规范，有确定的这个事实跟指示，对吧？但是所谓的合情合理是谁合谁的情合谁的理，你说了算吗？还是别人说的算呢？你想说天哪，我都已经这么自律自我要求了，应该就都已经综合了我自己还有别人的看法。 No no， 有时候你可能走进了一些迷思，迷失了，为什么你还是会被别人嫌你不够自律，或你自己嫌你自己不够自律？有可能是不是力气给用错了呢？不是做的太少，而是做了太多不重要的事，琐碎的事，原来才会被别人认定，或者连你自己都会怀疑我是个自律的人吗？这本书呢有当中的一些解方，让你可以疏通疏通。好，今天夏薇呢所推荐的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克雷格巴兰坦以及丹尼尔伍德伦，他的书名叫做自律的陷阱。陷阱有哪些呢？自律的陷阱，停止盲从，别再硬撑，少做一点，成就更多。东西呢有时候会让你自我怀疑，天哪，你叫我不要硬撑，那不是太过于懒散了吗？会丢给别人做，少做一点别人会怎么想呢？然后呢，成就到底有多好吗？有多很多吗？对，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说，怎么可能？这就是走入了自律的陷阱。到底当中的章节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好了，这个章节呢他说了一个故事参考，小说家很厉害的村上春树，每天4点晨起写作，早上9点收工，晚上9点上床睡觉。年轻的时候有抽烟喝酒晚归的习惯，但是现在作息呢很少有所谓的改变。作息严格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牺牲社交活动。但是呢，村上他只专心经营自己跟读者还有工作的关系。他自己就说了，自己的重心在于写出更好的作品，他并不指望当个社交达人。好，这是村上春树的自我要求，对不对？你当然觉得他是你的偶像，他是你的学习指标，你可以效法村上过好自己的人生。但是呢，你要清楚哦，你如果只顾追逐别人的终点线，就会每一回合哦，赢面很少，几乎可能都是输的结局。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错误的目标了，和根本不启程是一样很糟糕，就没有开始一样很糟糕。就算你加快脚步或更自律都无济于事，反而让你呢更偏离正轨。所谓的你想让你自己的成功之道呢，就是要活出你自我的本色，好吧？在自己的赛道上去追逐目标，秉持你对自律的定义。哦，这也是呢很难克服的一个关卡。像呢作者他早期的一个导师兼这个生意伙伴叫做麦特史密斯，他就说了，每一个人在赛道上都会怀疑自己会不会犯下了大错，包括了自己，对吧？但等到你有过经验之后呢，一切呢反而会豁然开朗。你会看透社会给你的成功讯号，有可能都是相反的哦。如果人人都认可你的作为，那就表示反而表示你做错了。香蜜怎么会这样呢？好，再来看一下他怎么说。人们在自律方面最常犯的两个错误，就是第一个，追求他人对自律的定义；第二个，态度模棱两可。作者在担任私人健身教练、商业教练等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经验累积了长达27年，听过很多成千上万的人说一些笼统模糊的目标，但是结果都是失败。包含了我想变有钱，我想减肥，我想变得有影响力，我想要更有上进心。这听起来的句子呢，其实还蛮正向的，你怎么解读都可以，但是你好像不可能好好规划，对吧？ 人在有所成就之前要先定义何谓成就，如果下的定义不那么确切的话，你想要寻找什么有可能自己都某宰呀。因此呢，自律的一个动作，你首先要来厘清挑战，自律挑战就是你为什么，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想要自律，自律对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具体的想要由自律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还有呢，你要怎么打造适合你自己的自律法则而来取得这个目标成果，然后尽量让自己舒服，不那么的受折磨。你要问，脑子才会思考，但这也就是动脑思考是最困难的自律。你在自律之前有没有先想过为什么，然后达到什么样的成果，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进行呢？或许这本书也可以点醒你一二吧，提供给你参考咯。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自律的陷阱》，停止盲从，别再硬撑，少做一点，成就更多。出版社是商周，作者是克雷格·巴兰坦以及丹尼尔·伍德论。

0: 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陈时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两点钟到五点，三个小时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各地区的定频，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971。来看这几则消息，都是有关哦。这礼拜对耶，三天的连假，迎来国庆，有没有？国家的生日，好好的来庆祝一下。那么呢，在这个国庆大会因为要进行，然后那个前置作业的可能都会提早，因此就会有所谓的一些交通管制这个北部地区的 Dears 台北的 Dears， 不管你是通勤啊、上下班啊，或者是一些

事先做一下功课，以免影响到你的事务哦。再来呢，看到的是连假嘛，又要开始出游啊，这个车潮人潮势必很多，但大家呢，既然都是休假，都想要去玩放松，或是这个观赏庆典等等，那个价值性都一样的，互相的礼让，彼此的成全，玩起来都好，对不对？国庆日连续假期呢，9号到11号这三天，特别注意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还有预估连假第一天，也就是10月9号南下返乡的车潮会陆续的涌现，像这个苏花路廊南下的这个旅次，全天交通量预测是13000辆。那第一波的车潮呢，大概会从清晨5点钟就起跑了，大家都想要避开最尖峰时期 ，OK， 但有可能大家的想法都一致，你知道就会同时提前的塞，有可能从清晨5点钟就开始涌现，尖峰的车流预计会持续到中午12点钟之后才会减缓。假期的后段呢，当然就是北上北返的车流为主哦。到了第三天，10月11号北上的旅次，全日的交通量预估大概是12500辆，车潮有可能从大概是接近中午的时间11点钟陆续涌现，尖峰的车流设定有可能会一直到晚上7点钟过后才得以缓解。所以呢，你如果是往返苏澳花莲，这比较算是长途旅次的，就要稍微的更加注意去掌握其他替代道路的功课。比如说呢，就会提醒以行驶台九线苏花改路线为首选，避开行驶台丁线，这都是参考的哦。就大家呢可以互相的来这个看看你的最适合性跟方便性。好，这三天的连假观光的人潮如何呢？交通部观光署有公布了在国庆连假的旅宿订房率，10月9号到10月10号平均订房率最高的前三名，第一名台北，这占比呢 76.49%， 第二是连江县 76.19%， 台东县 65.53%。 另外呢，除了台北连江县跟台东县是前三强，然后另外还有像桃园市、宜兰县跟嘉义市，总共有6县市的订房率是突破60%了，还不错。想当然了呢，车潮人潮还是提醒大家，安全安心放松好吗？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月方面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就在日前所揭晓的这个美国音乐盛事哦，2026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当中呢，拿下最佳新人奖肯定的这一位21岁很年轻伦敦新世代灵魂女生席尔娜，他最近人气又持续的攀升，而且他拿下这新人奖呢，是成为了暌违14年之久第一个拿下这个奖项讲座的英国歌手。而且他当晚呢也登台演出，这个浑厚的嗓音跟爆发力获得全场起立鼓掌，他气势十足。但他说其实他很挫很紧张，而且呢是紧张到快要死掉了。据了解呢，那一天颁奖典礼的时候呢，正好是他自己20岁的最后一天，他居然登台表演，而且还得奖了，非常非常的酷。但你知道登台那种大将的这个风范哦，这丝毫没有办法感觉到他的紧张，尤其他的这个音色的一个诠释啊。那据说呢，这个演出片段呢，在 MTV 官方 TikTok 上架之后，24小时之内就突破了600万次的观看。然后另外像这个 IG 啊 TikTok 的他自己个人还增加了6万10万，分别增加6万10万名的新粉丝。其实呢，这个串流效应呢会持续的发酵，而且他自己已经有三首歌曲同时登上数位平台全球榜的前百大。他的嗓音非常的浑厚，而且带有那种灵魂感性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他常常呢被拿来跟这个之前的前辈，你有没有印象，那个 Amy Winehouse 还有 Adele 相提并论呢。他2025年呢这个心碎单曲 Die on His Heel 走红，然后推出还为那个近期的电影有没有穿着 Prada 恶魔2来打造歌曲 Material Lover。 然后他现在发行首张专辑呢，累积全球已经超过12亿次的串流收听。今年7月份是推出他的首张专辑叫做过客，还拿下英国金榜的亚军。我们待会来听一下这个英国单曲榜的冠军歌曲，有这个 Great Expectation， 这是创下他近12年来最年轻登上冠军单曲的英国女歌手的一个记录。来看呢，韩团 Super Junior 造咖团非常宠粉啊，当中的主唱艺生呢也宣布他要展开他的 solo 出道十周年巡演，台北高雄呢开卖之后呢，刷秒杀，串出亮眼的一个成绩。然后想要跟歌迷更多相聚的时光，他也很宠粉，决定呢在北高各加码一场，也就是呢艺生这一次的 solo 出道十周年的一个巡演呢，11月28号、29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登场。那么12月呢，他会陪粉丝呢过圣诞节，12月25号及26号，因为25号是加场，在林口体育馆开场，然后呢也请大家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再来呢，伊比田馥甄他惊喜宣布了他的全新巡回演唱会要去什么地方，年底要来回归台北小巨蛋，而且一口气唱6场。妈妈听到唱6场觉得天哪太累了吧，不太想要他办演唱会，但是呢他没有听妈妈的话，哈哈，我好棒极听周杰伦的歌。他说他听歌迷的话，因为呢歌迷也是一种衣食父母。哇，讲得真好，歌迷果然非常非常的力挺啊。这6场呢演出日期横跨2个礼拜，12月12号、13号、15号，还有18号、19号以及20号。哇，又要来抢票对不对，这一次呢要顾全广大粉丝的权益，要防止黄牛，所以全面的采用实名登记抽选制。请注意哦，是抽选制，也就是你要先登记抽选，然后呢分梯次来抽选，之后缴费才算贺成缴。可惜哇，好久没有发片了。你知道他老板是天后阿妹，在他的这个阿妹鼓励之下，全新的宠溺他所属的 Boxing 乐团的新跳动，而且呢是比较不一样的抒情摇滚版本。其实新跳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可惜哇好朋友的这个故事哦。他这个隔了这么久，他在生命当中也有所不一样的一个理解，所以呢加入了他自己对生命历程的一些感受，让歌曲呢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倍。那老板阿妹不仅仅是精神方面的支持，还担任配唱制作人。他是一个字一个音逐步的去调整他的唱腔口吻跟咬字，最后听到成品的时候呢，可惜我都觉得 很害羞，我说不太像他这样深情的感觉。阿妹说，不然呢我们就打造一下情歌王子葛西瓦好吗？很可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个人气呢持续攀升一鸣惊人的这个很年轻21岁的英国女歌手 Ciara 的歌曲 Great Expectations。

好，稍微有提醒哦，这三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五号六号七号，因为呢这个施工的需求我会提前录音，互动的 po 文呢也会提前了，所以昨天已经 po 文了。我们待会呢四点钟过后一样要来分享第二次针对 po 文互动所留言的一个交流分享好不好。讲到重要决定的时间点，到底是哪些时间点，让我们一起来参考吧。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四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串串门子来说这个互动哦。虽然呢，这三天5号、6号、7号，也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因为配合施工需求会提前录音，但我互动的 po 文呢都会提前，也请第二次呢互相的来这个提醒一下哈、哦。看到呢 po 文叮咚叮咚，就还是可以呢照样的来进行互动，然后我会先事先的录制哦，你们的留言还有你们想要表达的，我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的来分享，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影响。今天要来聊到的是决定选择这件事情，尤其是重大决定，你知道身心情的状态，生理的状态，身体的状况，心情的状态，都会影响到选择跟决定的。但有时候呢就永不回头，而有时候也会来来 Kiki 哦。到底在时刻上来说，时间点来说，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下一看到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所设定的一天里头最不该做重大决定的时段，你抓对了吗？他不是说对与错，他只是建议，好，可能有很多的一个数字数据的一个参考，让你去理解你出人的一天当中，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些时刻点，是不是适合做重大决定呢？好，这个呢编辑群来看一下他所设定的，早上9点到11点大脑刚开机，好像感觉是比较清醒，如果你有睡饱的话，决策的品质是最高的，也就是呢这个胜算可能是最高的。下午2点到4点血糖下滑，专注力开始涣散，这我们都知道，一些3点钟过后，因此呢稍微的磨笑啊等等，就是用来提醒你，哎，醒醒哦，振奋一下专注力呢，再把它给往上，不至于完完全全的涣散掉。哎，有时候我自己可能也会涣散，所以我的节目原来是这种作用，就是让你摇一摇你，然后呢说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普世的正常发挥，让你可以提醒一下，就是精神状态就可以再抓回来。专注力开始涣散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要做重大决定吗？2点到四点，晚上9点过后呢，回归到感性时刻了，因为之前都在工作状态当中，理性要发挥到最大，然后收工之后下班之后，你可能会觉得哎，要疏解了，要缓缓的，这时候的感性面情绪会放大，理性呢很容易让步。好，这是他们的说明这三个重点的时段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是不是吻合你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呢？好，今天就来说说第二次，我们分享交流一下，你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是哪个时间点，为什么呢？还有呢，你真心的建议哦，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又有什么样的状况让你有所警惕呢？为什么？一起来交流一下，没有所谓绝对的对错，好吧。夏威我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应该是在下班后，因为就是上班啊，然后你要做很多的一个节奏性已经规划的一些进度，所以几乎就都能全心全意的全力以赴，很少，偶尔还是会打岔的分心哦，但不竟然会做重大的决定。我反而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应该是在下班过后，下线过后，好像可以好好的来沉淀一下哦，要去细想一下自己要做为了什么样的事情，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决定。我可能会抓到下班时间大概7点到10点这个时间点，当然有可能分阶段，但最主要的做重大决定的时间通常都会在晚上7点到10点、哦、因为比较属于我自己的私人时间，可以比较多沉淀，或者是找资料，或者是询问一些建议等等。那我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睡觉前。我虽然偶尔也常常会在睡觉前做决定，但我不会很认真的决定它就是这样，因为太多我自己哦，太多次的经验就是睡醒之后就翻盘，你知道睡醒之后呢就是大脑刚开机、哦、理性层面回来了，我常常会翻盘，所以在睡前我 通常会说夏小薇你明天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讲，但我自己心里头的那个潜意识当中我都会知道说这是无效的无效的指令我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就是睡觉前的时间点，因为他翻盘的几率太大了、哦、也许我不够坚定吧。好，待会呢就来看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你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为什么呢，真心建议哦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又是哪个时间点为什么。

0: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0: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2: 贵天太飞一眼发通，身边除六下猪就会低重痛腹面前一行，主编威斯斯饮茶罐子，对于早晨10点到下午5点，请加视频邮批合贵托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天官庙，也是中华民国占贵天免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天主业报业生五年贵天处 PVMV 提供。
3: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8: Disney in Concert Once Upon a Time 高雄站要来啦！经典迪士尼音乐结合46人交响乐团与百老汇级歌手，带你重温 Frozen、 The Lion King 等经典旋律。
9: 10月25号下午1点，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8: 购票请洽 KKTix、 KLO。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好的，接着来看一下微粉第二次针对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主题呢，非常重大的决定，你通常都是抓在哪个时间点来下这个决定呢？然后呢，就是以往的经验谈，真心的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每个人的做事或者是一些想法节奏不尽然相同，虽然有很多的根据啊参考，包含了身心灵的一个大脑的状态啊，或心情的一个起伏状态，不受影响的状态，有可能大部分都会建议是在白天做比较谨慎的、比较理性的一个决定，但不尽然。像我自己就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后半段的，下班之后才会有比较多余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好好的沉淀去想啊，不是说因为你抓准的时间点你的决定选择都完完全全是对的，也不尽然哦。对，就只是说给予自己的时间去好好的想想这个优缺失在哪里哦，这优势又在哪里，然后你再好好的去做一个选择。诶，每个人一天呢可能都要上千个，有时候将近要上万个选择，有没有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是针对重大的决定，然后呢几次经验累积下来，认真的发现自己，真心的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安静跟我说他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就是如图示所言，刚睡醒元气满满，可能想的思绪会比较清晰一点，他通常都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会做决定。那认真的建议哦，不要在什么时间点做决定呢 ?OK? 九点过后。因为就如同他们所研究出来的一个理解，理性很容易让步，就是情感去主导的话，那个失策率会比较高一点。而且他说要紧把握很多的时间性，包含了你的作息的这个节奏。太晚的时间你要让大脑休息，因为大脑白天都全力以赴在专心于任何的一个事物上，现在松懈之后呢也不要让它过度的操劳，有没有？所以要把握休息时间，晚上呢不影响太多。好，娟娟说呢，他说公式上来讲，他早上八点到十点真的算是大部分来说 99% 或 90% 以上吧，头脑是比较清醒的时段。那如果论及到私事要讨论的或影响的层面，也许是和那种同情同理共感的几率比较大，所以私事通常会落在晚上的六点到八点。因为呢其实也抓大家的共通性，就是上下班的时间，大家下班了，因此空档时间比较不会干扰，可以跟家人跟朋友一起来讨论私事呢，决定讨论就在六点到八点，公式上来说就是无误的清醒的时间最好八点到十点。然后真心的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他说中午诶，我觉得很有道理耶，中午一到两点刚睡饱饱后呆是吗？午休完一开始呢也还是会属于比较恍神神游，脑子呢不太好使，就心有余而力不足，思考能力跟精神的状况比较不稳定，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做决定哦，很可能出现误判的几率会比较高。诶，这还蛮值得参考的，那种饱后呆的影响嘛，中午一点到两点午休完还有刚吃饱，这很值得参考哦。

事情要决定的时候，你的时间点是落在几点到几点钟呢？那么真心建议，依照你自己的经验状态上来讲，真心的建议，不宜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看到蔡琳说呢，早上9点到11点真的是比较清醒的时刻，会谨慎思考，因此呢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会落在这个地方。然后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它就是对夏威的时刻，夏威陪伴你们的时候就是放松陪伴，不要做任何重大的决定，因为太感性了。对，我就是一个感性的人因为我实在是，对，我就是偏感性，对，理性呢真的没有那么的具足，有没有？他说下午2点到4点血糖下滑，专注力的确开始涣散，下午而且会受到天气气候温度的影响，太热了，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好，宜萱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也是落在早上，9点到11点应该是刚刚好。那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应该是晚上9点过后，就是如图示。我今天没有说如图示，我是参考图示，有没有注意到的呢？好，你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个 po 文的啊？昨天晚上，难怪就是比较感性或者比较知识性，知道威姐都是就如图示，不是我是参考图示，因为图示的编辑群只做了三大项重点的时间点，但其实我就说每个人的生活工作节奏不尽然相同，那个时间点不是你所谓真正的时间点，你也可以有你的时间点。你看像我刚刚就说我就是7点到10点所以我刚忽然觉得为什么大家都贴复制贴上啊、哦？原来呢就是很制式化的就如图示，不是，我刚刚有特别瞄了一下，我明明就写参考图示，参考的 range 就很放大了，是吧？好，那宜萱说呢，尤其晚上的时候啊，大部分如果是作息很正常的话，已经很接近睡觉时间了，晚上9点过后已经很接近睡觉时间，如果还在想事情的话，脑子一直转，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的一个品质跟睡眠的状态，容易睡不着。你知道脑子正转，心里有事情的确是不好睡，然后呢睡起来也不会呢这元气满满还是会觉得精神不济。好，陈梅呢，陈梅跟我们聊到说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是晚上6点到7点。那来看一下哦，因为是重大决定必须要请合伙人参与，重要的人就是合伙人，比如说老牛小牛下班回家，因为通常大家的上下班时间几乎都会是一致性的比较多，那个空档呢就可以讨论，然后也尊重每个人的想法跟再做成决策，因此就必须要等重要的家庭成员们老牛小牛一起商量之后再决定，所以他通常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决定会是在6点到7点。然后真心的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因为已经准备睡觉了。网购这时候意志力最薄弱，很容易直接下单，到货时再来后悔。陈美是在指教我吗？但我把它视为是疗愈哦。OK， 对，网购跟团购，有时候我人头还算不太清楚，有时候加一加二，你看那种加一啊，很容易会变成加十，有没有？那个零啊，可能是物质了的。但还好，有些团购网购呢，还会有那种取消的时间，但时间呢，如果你一下子忘记，就会错过了，就会变成你加十哈。对，这些不算惨痛的经验，但也算是曾经碰过的自我懊恼的经验值。的确意志力很薄弱，很容易被说服，因为薄弱，因为需要疗愈，就很容易被说服哦，说中了我，很直接的下单，到货时再来后悔。不过还好啊，如果品质状况跟着品质状况好的话呢，就比较不会后悔。反正现在还是有售后服务的嘛，就所谓的比如说退单啦、退换货啊。OK， 好了，丽云说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可能会落在9点到11点，大部分的人理性，很清醒。头脑清醒做决策，和安全品质保障会比较高， OK， 比较不会失误哦。那决定不要，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应该就是9点过后，人都累了，想要放松了，可能放松放软的一个状况之下呢，理性的结构没那么强，因为脑波弱，有没有？很容易走感性的路线，感性的时候他说最容易没有所谓的坚持，很容易就给他让步了。说好，一方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 ,OK,9 点到11点。

一点，因为一早的情绪还没有受到影响，脑子比较清晰，能够明确知道一天的决策、一天的进度、一天的方式、一天的那个啊，就是优先的选择，重大的事情要怎么样去完成。而且我觉得他说的很有话中话，我也可以稍微的理解，一早情绪还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可能还没有那么多杂事进来，还没有那么多其他不相干人等来乱，或者呢因为事情而有所人心的浮现，会去干扰情绪，所以九点到十一点应该还行。而另外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应该是晚上九点过后，都放松了，都累了，反应会比较慢，思绪也会比较慢，然后思绪呢有可能会前后颠倒，就做错决定了，思绪会一直的打结，绕着绕着打结，会容易让呢就是大脑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也会导致失眠，睡眠不足。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进行城市舒服雷。我们最后一个 part 要聊的互动话题呢，做决定这件事情哦，重大决定。你要下重大决定的最好时间点是几点到几点呢？好，参考了图示，它有分别的说明，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晚上9点的一个状况，你稍微的去拿捏一下，跟上你自己平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啊，这只是参考，你应该也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时间点。然后呢，经过几次，好几次，好几年验证，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又是在哪个时间点呢？没有对错哦，每个人的习惯，每个人经验值来分享一下。朱梅跟我说参考图示呢，他觉得重大决定的时间点通常还是会下在9点到11点。的确醒来了比较能够认真清晰明辨做出正确的决定。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呢，反而是在下午2点到4点。吃饱午休啊，又要下半场啊，有一点点血糖降低，注意力比较不集中，没有办法像早上那么的集中，有一点点涣散跑走了，而且开始会呈现啊比较疲惫疲累的状态哦，因为全力早上全力以赴一直下来，的确那个精力的情形，那个电池那个能量的确是会锐减当中哦。那下午开始呢比较疲惫哦，有可能比较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哦。好，再来看到是秀月。秀月呢通常要做重大决定也是会落在早上9点到11点。大脑当下的状态上来说做出的决定比较会平稳的。透懂诶，稳当当的，然后比较不会懊恼跟后悔的。然后真心认为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大概是9点过后，因为整天上班下来呢，再加上他可能会稍微的放松，比如说小酌啦，喝睡前酒啊，你知道忙的感觉什么都好，什么都很美，就会产生一种幻象，有没有？就美美的诶，他是我觉得他还蛮浪漫的，因此呢理性完全就可能就是分数急速的降低，感性情感的一个层面大大的往上升，因此如果下决定之后隔天会哈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很容易出歹计，有没有？这很可爱。我就说睡前很容易的经验值就是睡前几乎呢睡醒之后就会翻盘，对，想说哈哪有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事，很可爱，很容易出事，的确。霞飞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是落在早上9点到11点，大脑刚开机，思绪比较清晰，决策品质真的比较高，相对失误率会比较低的。真心建议不要做决定的时间点是晚上9点过后，情绪太放大了，感性的一个主导呢其实基本上哦，那个失策失误率呢就经验值来说，你说我说他说道听途说听说东说西说等等，真的失误率会比较大，对吧？好了，叶君怎么说呢？通常做重大决定的时间点9点到11点，的确脑子比较醒，思绪比较清晰，然后建议呢晚上9点过后准备要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睡眠的状态，如果你还在想一些重大决定很烧脑，有没有容易睡不着，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的确还会影响到连带的延伸下去，还会坏了明天的状态，明天的事情啊。所以呢一意爱足矣，就是晚上的时间点尽量的不要做重大的决定。诶，这么看起来的确大家都说的很有道理，也都是按照那个科学根据研究数字整理出来的，大部分还是认可，毕竟经过了充电休息之后早上起来的精神状态是会比较好一些些的，因此大部分就会属于呢谨慎小心做重大决定，失误率会比较低。那呢中午开始之后血糖会降低体力精神状态会越来越不如早上，所以也有建议中午的时候不要做决定，一点到两点保后呆，三点到四点血糖降低精神涣散，好，收听夏薇的城市舒服了，也可以再提振 up 起来。再来就是睡觉前会影响睡眠品质，大家都很有道理， OK， 这方面的一个讯息都让大家参考，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掉。
1: 好的，今天的晨间祝福雷就进行到这了，三个小时，谢谢微粉第二次的空中陪伴。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呢也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有玩赠书活动的朋友稍微的关注一下，及时的送上，如果你得奖的话，及时的送上你的基本资料。然后我也再次的说明哦，今天连续三天，10月5号6号7号就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会因为施工的配合要提前录音，我的互动 po 文也会提前，所以到时候晚上不要做任何重大决定，对，但是可以经验值得分享，可以聊一下。好，看到我的互动 po 文呢也留言，明天一样会提前录音，然后还是会好好的把 Dios 的经验这个传达出来。 OK， 就这样子，明天上线见了， See you and Jenny。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10月5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 Alicia Keys 这一首 Rapture， 也是电影《欲望城市2》所演唱的插曲哦。这个氛围真的是完全呼应电影的时尚感。

0: 实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心龙这首《春暖花开》真的听了会忍不住眼眶湿湿的，描述的就是失去的心情。失去挚爱真的是一辈子的痛啦。那再来听一首伤心情歌，这是来自陈小春，叫我怎么不想你。

来自陈小春，叫我怎么不想你。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了。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台湾人才懂得童年回忆，你中了几项呢？今天粉丝专业有跟大家分享，里头大概分析了10项哦。那应该大家都知道，儿子不是年轻人，对不对？哦，我有经历过华语乐团辉煌的90年代。那虽然说小时候没有3C，就是只有电视啦，但就在电视跟广播啦，但其实过得也挺开心的啦，至少就是放学啊还有放寒暑假的时候，诶，我都是在家里玩呢，就是跟兄弟玩啊，也不有的时候就跑去同学家玩啊，或者是跟邻居一起玩这样。不像说现在的小孩几乎啦放学后都要去安亲班报到，也是寒暑假整个都挂在安亲班，也是蛮辛苦的齁。那我看到这个表格也是蛮有感的，真的是说中了我的童年回忆耶。除了一跟七没有之外，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校没有福利社啊，所以比较没有那种什么福利社的回忆，但其他的大部分都有耶哦。所以台湾人才懂得童年回忆，你中了几项呢？欢迎一起来留言分享吧。想要分享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一起来留言盖到楼哦。

来自萧敬腾的《爱无反顾》。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等迎风面地区呢，容易有短暂雨，并且有局部较大的雨势。那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基隆市、台北市还有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那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会明显的下降。那今天北部、东部有较大的雨势，各地的气温呢，北部大概20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2到35度，东部21到33度。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来自王彦维爱过的样子。说真的，感情走到尽头虽然很难过，但还是要释怀哦，因为回不去的关系真的是不能勉强。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李千娜在去年推出了台语翻唱专辑，也挑选了多首经典的台语老歌，那希望回头来看列就，这是李千娜的版本。

来自李千娜，那希望回头来看你的手。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美国科技股反弹，激励台股今天在全指股领军下开高走高，指数盘中大涨1294点，冲上49770点，创下历史新高。那中场呢是收在49712.04点，上涨1236.3点，续写收盘新高，涨幅2.55%，成交值放大到新台币1兆1508.04亿元。那电子全指股今天气势如虹，台积电盘中写下2580元的新天价，中场以2575元作收，上涨75元，改写收盘新高。好，那接下来是健康币在10月1号正式上路，那第一天呢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响应，截至4号已经有375900多人加入累币的行列。那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近期健康币相关的 APP 下载量要居免费 APP 的榜首，也感谢民众支持。那针对有民众反映说，哎，有人今年是提早完成了疫苗接种或者是健检，没有办法获得健康币，卫福部呢将请这个国健署来评估溯及既往的可行性。好了，接下来是国庆连假即将到来，交通部观光署也统计各个县市的订房情况，截至10月2号为止呢，收假前两天全国平均订房率为61.16%，一共有6个县市平均订房率超过60%，那其中台北市的订房率居冠啊，达到76.49%，而位居第二三名的就是连江县以及台东县，订房率也是有突破65%。

潘玮柏这首舞池之外也唱出了夜店生态跟男女之间那种暧昧到极点的化学反应。好了，接下来送上的是泰勒斯的 Sparks Fly， 那下个小时再继续回到城市放轻松，我是 Irene。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名古屋亚运圆满落幕，闭幕官方影片特地将台湾跳高好手傅兆璇在雨中夺金的瞬间放在开场，致敬历史成绩突破。不过本届我国代表队只摘下五面金牌，国光奖金预计发放1.94亿元，远低于上一届杭州亚运。有专家分析，除了滑轮、溜冰等台湾夺金强项遭到取消，多位资深的运动员也没有办法登顶，面对世代交替，恐怕会是2028洛杉矶奥运的一大考验。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台风消息，在今天上午第28号轻度台风小熊正式生成，预测路径显示小熊未来将持续往西北方向移动，主要掠过日本东南方海面，对台湾天气暂时没有影响。而除了刚生成的小熊，原本活跃在东北太平洋的飓风 Nolo 在今天上午跨过国际换日线进入西太平洋，依照规定转为台风诺洛，并持续向西移动。连同原本已经在海面上发展的强烈台风彩云，目前洋面上形成三台共存的情况。卫福部日前推出健康币，只要完成打疫苗、公费癌症筛检与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即可获得。不过不少民众指出，像是年初才做健检却不能溯及既往。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则指出，永远都会有起算点的决定，也难免会有遗珠之憾，后续会再与国健署仔细评估。另外，针对近期美沙东疗法引起正反论战，石崇良也表示，清洁针具替代疗法明显让艾滋病数据下降，减少毒品引发经济犯罪等等，是政府长期支持的政策路线。德国总理梅尔茨本月4号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带了多位官员及企业团随行，也宣布总值13.5亿元的援助方案，展现挺乌克兰的决心。不过连日以来，俄罗斯加大对基辅的无人机攻势，在德国总理造访当天也攻击基辅一座主要桥梁，而泽伦斯基则指出乌克兰军队会持续还击。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3: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儿子，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7: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6: 哈，
7: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8: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9: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0: 哎 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1: 有啊，我吃掉了。
10: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1: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0: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2: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1: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来自徐怀钰的洗脑歌炒鸡喜欢你。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 Yunus 这一首 Be Your Song， 这也是台剧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插曲。那这部台剧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在今年金钟奖呢也入围了蛮多项大奖的、哦、包括了戏剧节目男主角奖，然后女主角奖，还有最具潜力新人奖，还有戏剧类节目灯光奖、视觉特效奖，以及最具人气戏剧节目奖，真的都是大奖哦。那我个人呢、啊，是私心的希望曾静华可以拿下男主角奖哦。

佩斯这首《我的泪》，那曾佩斯在浪姐夺冠之后人气也再度爆红，那她也和一起参加节目的姐姐们呢培养出好感情。我真的觉得在工作场合能够交到好朋友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曹雅雯的新歌《你喜欢看我哭吧》，这是国语歌曲哦。

0: 会同建筑师到现场勘查，确认为顶楼瓷砖以及混凝土块剥落，现在已经在周边拉设封锁线，并且张贴安全告示警示行人，后续将正式发函限期管委会一个月内完成修缮。另外建管会指出，已经派员了解如果这次的剥落事件导致有人员受伤或者是车辆财损的情势，将依建筑法相关的规定予以裁处，如果到115年底前没有依规定申报外墙申报，也将依违反建管自治条例来裁处。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开展以来，吸引众多的民众到访参观，展览将在10月11号闭展，适逢双十连假迎来最后的观展时刻，新北市高南处邀请民众把握展期的最后机会，一起相约家人好友走访巴黎左岸，欣赏沙雕艺术以及河岸景致。高南处表示，今年的巴黎城市沙雕展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融入沙雕创作，呈现各具特色的造景跟场景。除了沙雕之外，巴黎左岸展区设置一组拉拉熊大型汽油，淡水端则有角落小伙伴的大型汽油，串联淡水河两岸的游憩景点，成为河岸吸睛的亮点。民众除了可以近距离欣赏沙雕作品的细腻工法，也能够跟喜爱的角色拍照留念，搭配淡水河岸的景致，感受沙雕艺术以及人气角色相互结合的展览魅力。位在新北市三莺县陶瓷老街站公三公园内的莺歌区南莺市民活动中心，今天举行落成启用典礼。市长侯友宜协同在地的民意代表、里长、地方士绅等等，特别以刺破大球包小球的启动仪式，伴随着红球与金色碎纸洒落，象征鸿运当头、财源广进以及福气传承。侯友宜表示，南莺市民活动中心顺利解列并且借用中油用地之后落成启用，临近莺歌陶瓷老街站，是一座最现代化而且最舒适的市民活动中心，总经费3733万9511元，场地能够让在地的长辈跟市民朋友前来唱歌跳舞，享受开心健康的日常生活。以上新闻由张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来自艾薇的计算浪漫。好的，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哎，我这个有列表啊，台湾人才懂得童年回忆，你中了几项呢？哎，说真的，艾瑞斯也不年轻嘛，所以，哎，小时候的经历可能也跟很多听众朋友是蛮类似的哦。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些小时候共同的回忆，真的是跟现在的小孩真的小时候回忆是很不一样哦。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回忆有哪些呢？首先是王玉婷，她来 say hello。然后林义君他说，哎，以上这些我都没有做过，放学后会直接去补习班补习。哎，补习班补习有啦，我在国中的时候有补过一阵子，但是因为我个人不太喜欢补习，所以就是大概跟风就补个可能一起，然后就跟我妈说我不想补这样，就大部分都还是自己念啦哦。然后 Christine Xu 来 say hello， 林多福就说，哎，有中两点呢哦，就是第二点是。每天吃晚餐一定会准时打开要看的卡通，比方说顽皮豹、米老鼠还有小叮当。诶，等一下，小叮当我有，可是顽皮豹跟米老鼠到底是哪个台会看得到，我是不太晓得，还是说你比较年轻这样子哦。啊，再来就是第六，会收集很多本书签跟贴纸还有换衣服的纸娃娃，有这个我有，我有一本那种专门的贴纸收集册，会收集各种我看到喜欢，因为放学都会去书局啊，就买一些可爱的小贴纸自己把它贴满这样子哦。还有一阵子流行那国旗贴纸啊，我也是贴了好几本这样子哦。啊，再来是淑慧，她说小时候没有零用钱哦，都是下课后找妈妈要的才有冬瓜茶喝，后来有冰箱，妈妈就会用果冻袋做绿豆冰，绿豆冰冬瓜茶冰给我们吃。然后眷村有一些伯伯会盘小生意来摆摊，我们就排路队一路走回家看回家。然后黑白换彩色电视的时候，那是军人家里的骄傲。然后卡通一定要看啊，有时候要到零用钱也会存起来买纸娃娃。对，真的，我觉得纸娃娃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哦。然后还有什么弹珠啊，阿飘，然后跳橡皮筋，去空地抓蜜蜂，啊，然后灌什么灌豆，这个是什么灌蟋蟀的意思吗？还是小时候好玩，然后去乡下阿妈家，还可以去田里抓青蛙、抓小鱼跟钓鱼，超怀念的。哇塞，你的童年也太精彩了吧！我跟你的共同回忆大概比较是就是纸娃娃啦，纸娃娃我小时候也是超级无敌喜欢，还有跳橡皮筋也有哦，这个我倒是。是也有这样子哈，然后再来是柯文静，他说只有中一跟二会宅在家里玩电脑版的大富翁，然后跟同学打扑克牌，就是什么大老二跟九九，哎，我都是玩实体的耶，我小时候没有电脑啊，就是大富翁就是玩实体的，要不就是跟家里的哥哥弟弟玩，要不就是跟同学玩，然后扑克牌也是啊，就是还好家里有，就是不会说现在是生那么少，对不对？还有至少我们家里有三个还可以这样一起玩哦。然后再来是以马内利，他说，不好意思哈，台南的郭，他说，除了八没有之外，其他九个都有啊，我们也差不多了哈。好，再来是钟强，他说中了两样，每天守着电视，然后等着卡通开始，然后暑假会玩到天黑，对不对哈？然后他说小时候放学都是排路队，然后走两公里回家，好远哦。他说学校是新盖的，没有福利社，然后小学的老师周六下午还会带全班去认识海边，哪里危险哪里安全，老师也会带去逛。然后在码头那边，然后在码头那边会看渔夫在解剖很大的鱼，现在看不到了。所以小时候寒暑假都是往海边玩，还蛮好玩的。哎，我觉得你小时候的回忆好精彩哦。我小时候对海边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有去过海边，就是老师也不可能带你去海边玩，我爸妈也不会带我们去海边这样的。然后再来是郭美美，她说十样只有两样没中，第八跟第九没中，其他都有中呢。在乡下长大的孩子童年有很多的回忆，真的，我即便我是在都市，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玩东西很单纯，所以也是中了好几样哦。好，那就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哦。好的，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童年回忆。首先是怡轩，他说童年回忆中了几项呢？我算只中了一项，就是看卡通。因为老家在金山乡下，那上课呢都要走大概半个小时，不会经过玩具店。那爸爸在我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走了，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妈妈身体又不好，下课或者是放假呢就没有办法跟其他小朋友一样出去玩，都要帮忙妈妈整理家里跟
跟煮饭煮菜，所以我的童年回忆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哎，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子就是训练你非常的独立，我觉得你也是超级无敌棒的哦。好，再来是谢秀月，他说刚刚看了一下，我全都中，这是好事吗 ？OK 啦，表示我们的童年都很精彩啊，对不对哈、哦？然后刘清荣 say hello， 然后蔡琳他说儿时的回忆有2、4、6、9、10，哎，也送了蛮多的哈、哦。他说小时候下课就要赶公车，没有赶上就要再等下一班公车，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乱跑，更没有零用钱可以买东西。如果赶不上公车，就会跟哥哥一起去找外婆，外婆就会准备东西给我们吃。嗯，因为外婆家外面就有公车站牌，所以小时候也常去外婆家吃饭。我觉得在外婆家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去外婆家吗？像我们小朋友就超爱吃，超爱去外婆家，他们觉得在外婆家就可以非常的放松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卷卷，他说，有中的是第一，就是下课第一件事就是冲福利社，也不完全都冲福利社，有时候要买的东西就是很怕被拿完才赶快冲哦，然后都冲厕所比较多，对，冲厕所，而且你知道女生都蛮要结伴一起去上厕所，对不对？手牵手一起去上厕所哈、哦，然后再来就是。放学一定要去文具店齁，就算没有买也会进去逛一下，就是好像只要逛个爽，对不对？诶，我都会去，我一定都会去文具店，然后那个跟干妈店，就是我小时候还有干妈店，就是那种好像买过1块钱的那种糖果，对，就是很奇怪，我就觉得那时候小时候就觉得10块钱好好花，10块钱我可以买10个1块的东西这样。然后再来还有就是第六点就是集贴纸、集卡片比考试还认真哦。他说自己还会收集漂亮的邮票跟明星小卡等等，会和同学交换或者是交流分享。那当然考试还是比较重要啦。好啦，就我们还是要说考试比较重要，对不对？但是我倒是没有收集过邮票，但是有收集过明星小卡。小时候就去那个啊书局买那个啊，那时候四大天王啊，周海媚有没有？哦，那些人都超级无敌红的，都会去买那些明星小卡，那些一堆港星的小卡。而且其实你现在看起来，现在想起来那些东西应该都是盗版的、啊，就不知道哪里拍出来，然后印成那种小小张，然后就去买自己喜欢的偶像，这样收集起来，对不对哈？然后再来是严明南，他说我是7年级生诶，全中有奖品吗？有哈德的签名照啊，我被控了齁。啊，他没有奖品了齁。他说他说我对6号案件耿耿于怀，这个集贴纸卷兑换奖品永远永远都少一张，长大后才知道是商人的阴谋，原来小时候就遇到诈骗。诶，你分享这个是去网络抓的图吗？我好像有一点印象，但是又不太记得，似乎有曾经收集过，好像就是是不是买零食还是什么，然后就是会有类似兑换券这种东西啊，反正这也是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忆啦齁。然后黄启峰 say hello， 然后陈正豪说几乎中了2、4、6、80，诶，怎么那么刚好是双数的齁。他说小时候的暑假很常跟哥哥一起玩，也是小学的时候的暑假发生车祸缝了好几针，但是最怀念的就是暑假的片段。对，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暑假就是有暑假作业，是那种一整本大本的，然后就是通常然后都不写，然后到最后一刻再把它写完。但是现在的小孩他们的暑假倒是有暑假作业，但是就是一点点，而且是偏劳作，就是没有什么学科的那些东西这样子哦。然后再来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这一些已经年过半百的人应该全中了吧？哦，好，我没有全中哦，就不想归类在年过半百，没有啦，我真的也还没有啦哈。然后他就说，不瞒大家说，就如图是我全中啦，就是我们共同的回忆这样哈。他说小时候寒暑假，那我现在可以到处去旅游，小时候寒暑假都要帮忙务农做家事，甚至还会跟父亲去工地工作，常常在工地过夜哦，你真的是很辛苦哎。然后他还分享。今天采收的丝瓜，金价就高飞耶！你确定你这是丝瓜，不是聚宝盆吗？你这丝瓜怎么这么会长，而且长得这么漂亮啊！哎呦，好厉害，你真的是好会种哦。好，再来是朱梅，她说儿时的学生回忆只有中2跟9，放学的时候都赶快去等公车，像寒暑假也都不会乱跑，都会帮忙家里务农，帮忙做家事，宅在家居多，通常都不太会在外面逗留。哎，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代，哎，对啦，就是好，差不多，大家应该年纪差不多，真的都很这样讲，很贴心吗？还是我们比较认份，就是都会帮忙家里，就是
就是看家里在做什么，然后就会帮忙家里这样子。就算我们家是没有在做生意，但是我好像也都会我妈就会使唤我去看吧，就是我通常也会照做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认分一点了哦。好了，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

0: 下班途中走在小学旁的人行道，看着孩子们玩耍的样子，让我回想起了小时候。微风吹过我的脸庞，一片叶从树上掉落了下来。我知道秋天来了。
1: 秋天是美丽的季节，大地染上了红色、黄色、橘色，风吹着树叶的交响曲是秋天最美丽的声音。
0: 秋天是想念的季节，不知道妈妈有没有穿得暖一点，过得还好吗？突然好想打一通电话，听听妈妈的声音。家人的问候是最想念的声音。
2: 一个人走在城市中，只想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这个城市
0: 最想念的声音，
2: 最温柔的声音，
3: 都在
0: 城市广播网。
4: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4: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这是萧秉治的浪漫情歌520。好的，大老师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继续浪漫下去吧，来送上就是我最喜欢的告白情歌，就是陈洁仪的喜欢你。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陈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这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那今天是在家录音的第一天，我感觉好不习惯，感觉有一种在录 podcast 的感觉啊。那所以如果声音上面或是听感上面来讲跟之前有一点点不一样，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录音室正在进行大工程，所以没办法啊。好，那但是呢，一样精彩的节目内容，一首歌都不会少，一样都不会减少。那首先呢，当然在礼拜一我们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开的一些演唱会。首先呢，这个礼拜非常热闹，很多的拼盘演唱会，包含像是韩国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叫做 PLAVE、哦、哇，这个 PLAVE很特别，它是虚拟的，完全是动漫人物，但是他们唱歌却是真人的，我很难理解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形态啊。那另外呢，在林口还有举办了 K-pop 的一个拼盘演唱会，这一次的 K-pop Prime 的拼盘演唱会有全恩飞，然后 Young Pulse， 然后压轴的话是 Super Junior 的 DNE。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听一下 Super Junior DNE 的这首歌曲，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

您好，那是 Super Junior D&E 由东海跟银赫在2011年组成的 Super Junior 的子团体，这首歌曲叫做 Motorcycle。再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它不是一个演唱会，但是是一个演唱会电影啊。那最近在周一好像介绍了很多这种演唱会电影，算是一种很新的形态，就是你可能不一定买得到演唱会的票，但你至少可以买得到电影票嘛。那这个电影可能会在全世界各地都上映，透过大荧幕，透过电影院里面专业的声光效果跟这个杜比环绕音响，你可以重新的感受一下那场演唱会那种很震撼的现况啊。那10月3号的时候，在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台中站前秀泰影城以及高雄同步登场的是这个 Linkin Park 的演唱会电影啊，一起重温 Linkin Park 的经典现场。从2000年 Linkin Park 成立以来，他们的音乐呢已经非常跨世代，到现在已经26个年头过去了。那虽然现在主唱已经换成了新的女团员啊，叫做 Emily 啊 ，Emily Armstrong。啊，那取代了原本的这个查斯特，但是我觉得 Linkin Park 的精神还是在，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是一样非常辣。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 In the End。

继这个嘉义有文博会之后，南投也有所谓的茶博会啊。那茶博会今年也有一个惊喜，叫做一心二夜演唱会啊。那这个一心二夜，二夜的那个夜是夜晚的夜哦，就取自于茶叶一心二夜的意思，要传达这种南投茶回甘的滋味。那这个活动也获得国际的肯定，也拿下了美国缪斯创意大奖的活动类演唱会最高等级的白金奖啊。那这次的一心二夜演唱会总共两个晚上嘛，有经典之夜，比方说像郑怡啊、施孝荣啊、赵传啊、苏慧伦、李圣杰、南方二重唱等等。那第二天还有周汤豪、卢广仲、陈华，还有像是 Phoenix 等等的这些歌手来同台啊。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一心二夜的第二天的一个算压轴周汤豪这首歌曲《帅到分手》。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

连续两首歌曲，周汤豪的《帅到分手》以及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南投的一心二意演唱会，分别两天的压轴卡司。第一天的压轴是赵传，第二天的压轴是周汤豪，这是拼盘演唱会。哇，十月份呢，好多好多拼盘的演唱会，还有音乐季啊。那接下来这个就是专场了齁，今天的礼拜一，周末演唱会回顾的唯一一个专场的演唱会，来自于彭佳慧啊。那彭佳慧呢，这次举办了数着时间的日子演唱会，带来了很多首的经典歌曲，也翻唱了很多在歌手生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找来了金曲歌王许富凯来担任嘉宾。那彭佳慧呢，这次也泪洒舞台上面了，他跟大家说很高兴大家没有以貌取人啊，然后就落泪了。他说你们真的很棒，会挑歌手。因为一直以来彭佳慧从出道开始，他就不是走那一种很亮丽很清新，然后那一种就是靠外表取胜的歌手啦，但是实力呢当然是非常坚强的。好，那再来马上就来听一下彭佳慧的这首歌曲《大龄女子》。

本周演唱会回顾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昨天跟前天在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举办的呼声音乐节。那呼声音乐节的前身叫做呼叫音乐节啊。啊，这次呢也请来了非常多的卡司啊。我常常在想说他们去大家河滨公园表演了、啊、就好像我去家里附近的公园表演一样，因为对歌手来说很近啊，所以难怪这个卡司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坚强。我有去第一天，但我没有去第二天。第一天的这个卡司也非常棒。比方说像我光是礼拜六一整天，我们就看了 Icy Ball 冰球乐团，然后我们看了那个美秀集团，看了翠乐团，看了公馆青少年，还有看了这个 Trash，还有徐佳莹跟卢广仲，哦，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歌手，哦，所以我去了第一天，但是第二天的压轴是韦礼安哦，据说一早就有一堆人，韦太太在现场举着阳伞在已经在排队了哈、哦，就是先卡到最前面的位置就对了，来听一下韦礼安这首歌曲《繁琐》。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德尔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接下来是本周的林雨心墙第一封来信，来看到的是台南的 Alan Lin， 哈 ，Alan Lin， 那 Alan Lin 要传达祝福给台南的善化修哥，那要祝他十月今年第一报顺利，哈，那你来台南也已经有三年多了，是该为自己规划。他说虽然是麻烦制造机，但你的八字很重，很多事情都能化险为夷。他说呢，家人朋友还在等你回去，回去之后要好好陪家人比较实在，祝你第一报顺利。点播的歌曲是许富凯的《夜心兵一顶五把狼》，来。听一下台南的 Alan 点播的这首歌曲。

今天那个心情蛮特别的，第一次在家里念信，看着吹着家里的冷气，然后看着家里的墙壁念出这些故事啊。好，那接下来呢，这一位他是说是忠实粉丝，好不容易拿到电台的地址，他说呢，希望能赶上10月5号今天点播方大同的特别的人，要送给云林的钟明志，跟云林的这个我的同学胡怡芳，要祝两位生日快乐。另外也想要对明志说呢，我是从台北移来云林的哈，来这里人生地不熟，就在今年3月多，因为看诊的关系，收到你的第一封信。那至今你我来信已经半年，素未见面，却能用文字了解彼此。原本已经放弃生活目标的自己，也正在迷茫的状态当中，却因为你的出现，一步一步用文字带我离开负面能量，总是很有耐心的慢慢鼓励我，一字一句的带我往好的思想，也让我慢慢的有所成长，减少了很多负面能量。他说呢，钟明志，我要大声的对你说谢谢你，乘以三次。虽然你我如此之近，却也如此之远，无法一起过生日，但没关系，今年彼此说声生日快乐就好，明年一起走出这道高墙，再一起过生日哦。好，那他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方大同的特别的人，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好，接下来今天第三封来信是台中的爱哭奖，爱哭奖想要点播的是陈零九的星星啊，送给台中的姚姐、林姐、阿双、燕燕、晨晨、华姐、丽丽、珊珊、慈慈、杨梅，想要跟他们说，谢谢各位姐姐们将近这十年来的陪伴跟鼓励，看着我不算成长的成长，虽然我有时候真的白目惹你们生气，但我知道你们对我真的很好，在我遇到瓶颈的时候会开导我，在我哭到快死的时候会安慰我，在我又白目时会骂我，谢谢你们都没有放弃我，而我再过不久也即将爆甲，那你们教我的事情我会谨记在心，也希望你们一切顺利，最后想要跟你们说，能认识你们真的很开心，爱你们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零九的星星。

这首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 Man on the Moon， 欢迎各位哈宝们再次回到城市夜间部。上礼拜五决定了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统一代号都叫哈宝，所以这是开始这个名称的第二天，所以我自己也要常叫。人家不是说改名字要常常叫那个新名字嘛，齁，叫着叫着这个名字跟这个人才会吻合在一起，所以我也要常常在节目上面跟所有线上的哈宝们来问声好。好，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也是写给他的宝贝，来自于熊仔，齁，他也走上了这个歌手必经之路啊。每个歌手当爸爸之后都会想要写一首歌给自己的女儿，那自从熊仔家里有女儿诞生之后呢，他们家最常见的风景就是每天陪女儿念绘本、玩音乐，然后听 freestyle、学手势等等。就有一天熊仔发现他的女儿特别喜欢玩剪刀石头布，所以他们两个就天天比，一直比，没想到呢意外的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小秘密，就是剪刀石头布刚好就是520啊。他发现没有人把这个概念写成歌，真的，剪刀石头布，真的是520，所以呢他就把这首歌曲呢写起来，然后歌名就叫520，送给他宝贝女儿一个最甜蜜的礼物。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非常可爱的歌曲，熊仔的520。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很多歌手当爸了之后，那个攻击性就会下降很多。比方说像热狗也是啊，热狗也写给他女儿过，还有蛋堡啊、周杰伦啊、王力宏啊，然后那个 Trish 的阿叶啊、911的建制啊、跟高尔轩啊、娄俊硕啊等等，大家都是演艺圈当中的好奶爸，歌坛当中的好奶爸。这个小时我们要先进行到这边了，刚刚讲到520嘛，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恋爱料理。最近发现一个很新潮的职业叫做去你家煮饭，就是他会开一些需求让大家如果家里有煮饭的需求的话，那这个人就会上门到府服务，包含了买食材做饭，他不是那种什么很高级的私厨，就是帮你做一桌的家常菜，我就帮你做饭这样啊，收一点点代煮费，刚好爱煮的人也有得煮，然后想要吃家常菜的人也有得吃。我觉得这是一个好聪明的一个生意模式，害我都很想应征就是白天的时候就去你家煮饭。这个小时我们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志豪啊，你要不要吃水果啊？
4: 好啊，都可以啊，随便啦。
3: 哦，每次跟你讲你都没有在听，不要翘脚啦。
4: 哎呦，上班已经很累了，下班回家想要放松一下，你不要再念了啦，妈。
3: 哦，我跟你讲，你每次都觉得你还年轻没什么感觉，以后年纪大了你就知道啦，翘脚有可能会让你骨盆歪斜，脊椎侧弯，甚至啊还会退化性关节炎呢。哦，你楼下那个阿春阿姨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坐办公室都在翘脚，现在啊，哦，整天腰酸背痛，每个礼拜都要去复健呢。哎，我跟你讲啊，大人讲话你们要听啦。
4: 哦，拜托不要再念了，我头好晕哦。哦，我先来去洗澡好了。啊，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健康知识啊？
3: 哦，我跟你讲，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啊，不然哦也要听广播啦。
5: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欢迎郑医师。
6: 各位听众好，彼得你好。
5: 是，其实很多人呢，尤其是坐办公室的朋友都会养成一个翘脚的习惯哦。翘脚虽然很舒服，但是对于你的身体有哪一些危害你知道吗？所以想要先请问一下郑医师，翘脚这件事情啊，对于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比较不良的影响吗？
6: 翘脚其实确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这个姿势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一些其他部位姿势的影响。那我们可以分几个部分来讨论。首先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脊椎和骨盆的姿势。那其实我们翘脚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会增加我们脊椎往弯，尤其是腰椎往前弯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会造成我们的骨盆的后倾，这两个是在轴心上面最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哦，当我们的脊椎往前弯的角度上升的时候，久了之后就有可能会增加我们下背痛发生的机会。如果时间更久，当然有可能会导致说其他一些退化的问题啊，更容易的发生。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骨盆除了后倾之外，因为我们这个动作是左右不对称的，所以骨盆相对来说也会有一点旋转的动作。所以骨盆的旋转之后，就会造成我们两侧屁股在椅子上面的受力不平均。久而久之啊，也有可能会造成坐骨部分的一些结节啊、疼痛等等的。这个是主要在这个我们中轴骨部分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啦，还有其他很多部位相关性也会有些影响，包括像我们的一些关节啊、肌肉。那我们刚有讲，在翘脚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这个骨盆中间的腱髂关节，它的压力是会上升的。那除此之外呢，两边的臀部的肌肉施力也不对称，因此呢，有的时候会引发所谓的梨状肌症候群。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臀部里面很深处的肌肉因为这个部分的拉扯啊，或者是长期的压迫啊，造成发炎。那发炎久了，肌肉肿胀，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肌肉下面的神经，造成一些脚麻、脚痛的症状。那另外的方面呢，就是当然这个翘脚也有可能会影响单边的血液循环啊。不管长期的压迫啊，就会造成一些血管性的出现一些麻木啊、肿胀、循环变差等等的状况。
5: 是这样子，听郑医师讲起来呢，哇，翘脚的对身体的一个状态来讲这个危害或者是缺点的部分呢，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讲到翘脚这件事情，男生翘脚跟女生翘脚那个姿势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尤其女生有时候穿短裙，那个翘脚的时候呢，双脚会夹得比较紧一点点，男生可能会跨得比较大，所以这个两个彼此之间对身体的危害好像不太一样，女生会比较多
6: 相对来说，因为女生我们本来女生腰部的这个角度就已经比较大了，然后女性呢下背痛的发生频率也比男生本来就比较高
5: 真的，
6: 所以 翘脚啊，在女性来说啊，可能会影响这个更容易产生一些下背痛的情况，
5: 嗯哼，
6: 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
5: 是，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坐椅子的姿势啊，尽可能的我们还是不要去翘脚，好吗？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骨科医师郑世豪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郑医师，
6: 谢谢各位听众。
5: 那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呢，在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上面呢，一样可以听得到重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9: 走去通报。
1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早晨，一个节目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 DJ 哈德哈主任 ,AKA 哈宝宝。在家里录音这件事情齁，我想很多疫情期间有在家工作的人应该都深有感触齁，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那很多人会羡慕说在家里工作很舒服啊，就是待在家里都不用出门啊，该有什么就有什么这样。但是我觉得在家里工作有一个坏处，就是太容易分心了。尤其你知道吗，我的录音室齁，就是我的电脑旁边就是一张床垫，因为这个也算是客房啦，客房加录音室，就是这个电脑跟麦克风旁边有个床垫，然后外面还有两只猫，猫旁边还有一个大冰箱。好，那有时候你可能录到一半的时候就去冰箱喝喝饮料，然后顺路再摸摸猫，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就再躺在那个客房的床垫上面躺一下，摸一下，玩一下手机，然后再回来做一下工作，然后再去躺一下。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啦，但是我觉得在家里工作就是有好多好多的诱惑，比在外面的诱惑还要多太多了。不然就是可能又移动到客厅里面跨几下点击，吃一下饼干，吃一下零食啊，然后再去玩一下手机啊，无限循环啊。等到你上一次坐在麦克风前面跟下一次坐在麦克风前面的话，中间可能会相隔半个小时左右那么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家工作最需要克服的一点了。好，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谁知道会不会有下一个疫情，然后大家又被迫要在家里工作呢。的确这种需求应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吧，就是可能会需要一个超级独立的，就把自己房门锁起来，然后整个房间里面什么都不要有。可能比方说有一个道服的在家工作套餐之类的，也许是一种商机也说不定。再来听到的是吴克群的大舌头。

来关心一下这几天的天气变化，尤其这个礼拜又遇到了国庆连假，很多人都担心天气会不会不好哦。那北部跟东北部确实有要变天了，就是最近有两三颗台风吧，有一颗叫小熊，蛮可爱的，幻蓝小熊台风，小熊台风。然后呢，还有菲律宾东方的这个叫什么强皮，蔷薇的蔷，琵琶的琵，强皮台风啊。然后呢，降温的部分的话，就是明天开始到9号降温非常的明显，10月6号到10月9号，也就是国庆连假的前几天左右吧，明天开始到国庆连假的第一天，6号到9号，那白天，北台湾白天的高温有机会降到26度上下，那至于新竹苗栗沿海比较空旷的地区，清晨的低温有机会下探到18度这么多，那至于高雄跟南部地区呢，白天高温今天还是只有30到32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会比较小一些。就算是7号到9号白天的高温还是有29到30度左右。好，那现在呢台湾周边有几颗台风，一个是彩云台风，一个是小熊台风，另外一个是强皮台风。那这三颗目前为止对台湾来说影响都不太大。那整个国庆期间西半部大概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哦。所以国庆日的天气还算不错，还算不错，大家把握时间安排一下行程咯。接下来听到的是生物鼓掌的闪闪发亮，刚上一首歌曲是康康的爸爸洗刮车，接下来就是闪闪发光了。谁不曾有过一个闪闪发光的明星梦呢？

0: 己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这个阶段要来听到的三首歌曲都是那种很痴情，痴情到有点绝望，但并没有失望哦，就情到深处无怨尤的感觉，很适合礼拜一来听，很苦情啦，爱到无命不知禁的 feel。首先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歌手黎安莱姆斯，讲到黎安莱姆斯最经典的一首歌莫过于 How Do I Live， 这首歌曲呢是诞生于1997年。那当时呢这首歌曲本来要作为空中监狱里面出现的插曲，但写出来之后发现黎安莱姆斯那时候还是小莱姆斯，年纪非常轻 ,14 岁而已，唱不出那一种这首歌曲要表达出的深情与绝望、撕心裂肺的感觉。所以后来电影公司就给了另外一位乡村女歌手 Trisha Yearwood 来演唱。但后来呢黎安莱姆斯又重新拿回来唱了之后，在1997年美国告示牌前100名里面拿下了连续69个礼拜蝉联69个礼拜前100名的最长纪录，一直到2009年才被打破了。那这首歌曲呢也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新人奖、最佳乡村女歌手奖、最佳乡村歌手三项大奖，非常非常经典。可以说是呢你以前哦，如果去买那一种综合的 CD， 什么西洋流行情史500首、300首、200首、100首，你不管是几百首，里面一定会囊括这一首，它是一定要被放在里面的。你看可见这首歌曲多经典，后来还有被这个飞儿乐团的飞来演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How Do I Live。

连续两首歌曲，李安莱姆斯的 How Do I Live 以及谢和弦跟张志成的在没有你以后，这两首歌其实是在爱情里面的不同阶段、哦、首先爱到很浓烈、啊、爱到轰轰烈烈的时候，常会觉得没有对方自己到底要怎么活、哦、没有对方自己活不下去。但其实我到后来才发现一个道理，就是没有你我很好，但是有了你我的生活会更好。所以像这种没有你我该如何活下去的感情呢，会比较辛苦一点，会比较累一点，你可能会付出的比较多，尤其是在你的心理付出的成本上面来讲，感觉是比较高的、哦、那如果对方跟你一样也是属于 How do I live without you 的这种，我本来是要念歌名的，但不小心会唱起来，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是用这种心情的话、哦、那就是很容易会因为一点点风吹草动，因为两个人都太以对方为主，太以对方为重了，所以在这种彼此都很浓烈的情况下，就有一点点会容易崩塌。好，两个阶段，刚刚是 How do I live 以及再没有你以后，那第二首这个就已经是接受这个状况了。再没有你以后，我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自己心里的心情呢？该怎么办呢？不管你打算该怎么办，但是这首歌曲传达出来的情境就是已经再没有对方了。那接着下来这一首，又是在更后期一点事情。一场失败的爱情像个笑话，甜的时候只相信他。好，这是张学友咖啡的歌词，突然之间文字不知道铺陈要讲什么，就是在你很深爱过，在你深深的付出过之后，这段感情它也许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但同时它也有可能是你不愿意再回想，不愿意再碰触的那个伤痕。那这时候如果有一首歌曲跟当时的这些情境呢是 match 的，是吻合的，或者是你跟对方在一起的当下很常听某一首歌，很可能它就变成你的心魔跟魔咒，成为一首不敢听的歌，来自于戴爱玲的不想听见的歌。

0: 能让你感觉对了，一听就爱上的电台，就是好音乐最多的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戴爱玲。
1: 哎呀，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2: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3: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0: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听到是来自于 idol 的成员宋雨琦这首歌曲 Radio。 讲到 idol， 他们原本是 G idol， 但后来把 G 拿掉了，因为要去这个性别的识别化，所以也没有 idol 是不被定义的，他不一定要是 G 或是 B，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 idol 了。那宋雨琦最近也有新作品的推出，感觉最近 idol 的成员都纷纷在 solo， 而且成绩也都还不错，像队长小娟前阵子的我要辞职啦，也是在韩国跟台湾两地呢大爆红了起来。讲到 radio， 我就是这一次在家里录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没有试过，虽然有听闻啦，就是台内的同事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各种因素的关系会需要在家里工作，在家里录音，好像是从疫情那时候开始了吧，疫情迫使了这个技术往前的推进，往前的突破。本来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很多不可能的事化为可能，所以一直到最后，比方说可能身体有点微恙啊，或者说家里临时有事情啊，或是你任何因素没有办法让你在办公室办公，没办法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都可以透过这种远端的技术把节目都做好，把歌曲都排好，一样把丰富的节目内容呈现给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哈宝们。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以前很难想象，这也是我第一次回国以来尝试在家里远端制作节目，然后远端的来传送，没想到广播还可以有这样子的形式。那我就在想说，诶，如果现在的场域已经不被限制了嘛，以前都是人一定要到录音室里面，而且以前的播放器它没有像电脑的系统这样，你可能要 CD 换 CD， 就算是趁月也是用 CD 播，它没有办法用电脑一键这样子按下去就可以。那现在很方便啦，现在无线传输远端桌面，然后丢来丢去的这样，搞不好在未来有可能实现，也许我去海边玩，我就直接在海边做节目，直接在海边 live， 让大家可以听到海浪的声音。这个其实现在也是有可能做到了，只是以后要做这件事情的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就是技术上来讲会比较普及一点。我们就期待那一天吧。而且我礼拜四的时候人其实会在宜兰啊，我也有在想说，还是我礼拜四的时候就在那个宜兰做节目，好山好水，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觉得透过环境的声音，透过他的声音，应该会感受一点点宜兰之美吧。而且今天很奇怪，我到家里，在家里录音到现在为止，我们家的猫一句话都没有，一声都没有吭过。以前我在家里录音的时候，我们家的阿包跟奈奈啊，他们会迫不及待的比我还搞威，会在旁边背景会一直喵喵叫。但这一趟很奇怪，他完全没有打算要来打扰他爸爸工作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下，可能也许明后天他们就绷不住了，就会受不了来到麦克风前面喵两声。好，来继续听歌啦。王大那个艾薇的独角兽。因为在家里录音的关系，我就觉得好像比较放松，所以这几天的节目上面来讲 talking 的部分会比较多，大家应该可以接受吧。我们就当作 podcast 来听啊，也是截然不同的感觉。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陶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人好像就是不太习惯反复的做同样一件事情啊。虽然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有讲到过，人好像比较习惯一些熟悉的事物啊，比方说熟悉的合作伙伴啊，你已经用习惯的一些物品等等啊。但有时候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待久了齁，人就会想要跳脱一下哦，就是在这种自己的环境里面久了之后就想换个环境之类的啊。那这一次是不得不更换环境来做节目了。这位歌手也是啊，他也不安于世啊，他是林俊杰 JJ。JJ 第12张的录音室专辑也做了一个非常实验性的技术啊，他用人头录音的技术就走出了传统的录音室，也设计了很多的场景，比方说他去音乐厅，然后去海边，去萤火晚会，在私人房间完成这张专辑的录制。所以大家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实际的场景，那一种 3D 立体环绕的听觉。那这张专辑非常适合用耳机来听，就是你可以听到各种场域不同的一些环境音，萤火晚会的声音，海边的海浪声等等。这张专辑获得了将近20座奖项的认可，好评如潮啊！而且这张专辑还让 JJ 获得了第27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男歌手。我记得这首歌好像是在房间里面录的吧，叫做弹唱，就好像我现在所在的场域一样。我现在录起来的声音听起来其实也有一点房间的环境音，蛮有意思的。我跟 JJ 同步了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弹唱。

接着林俊杰的弹唱以及五月天的这首 T-1-2-1-3-1-2-1 是非常基础的吉他的指法。学过吉他的在刚启蒙的时候，每个人家中一定都有一本弹指之间啊。我现在的书柜视线往右一看，我的书柜里面也有一本弹指之间，然后那些比较热门的歌曲，你比较想要练的歌曲，那一页通常都会揉得烂烂的，因为要一直翻页嘛。它不像以前电脑很方便啊，或者是 iPad 啊，你直接打开就会有现成的简谱可以看。以前大家都是要买书的，而且呢你要翻到那一页把它夹起来，要把它凹到很平，这样才不会弹到一半的时候被风吹过去翻页了。弹指之间后来出了好多集，那有时候它一直推陈出新，一直出新的集数，是因为有一些新歌有收录嘛，你为了要练到那一首歌曲，你就必须要买新的集数，一直买一直买，就算那一本里面有一些其他你根本就不想要练的歌，凑页数的歌，你还是得买哦。真是整本弹指之间里面，如果有50首歌的话，里面可能只有2首是你要练的，那其他48首你就要被迫一起放在你家的书柜里面了。啊，好怀念啊，这个学吉他的一些往事啊。好，休息一下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是 One OK Rock 的 One Way Ticket。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不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有一件事情忘记跟大家讲了啦，就是呢，明天的十元点歌机的点歌贴文已经贴出了。今天是礼拜一没有错啊，但是因为这个礼拜二跟礼拜四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十元点歌机，但是呢，一样透过预先点歌的方式来帮大家选播歌曲。那明天的十元点歌机点歌主题是要点一首歌名有家的歌，有家的歌。这个贴文在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上面都可以搜寻得到，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的话 HADEROMG HADEROMG， 大家如果有看到或者是有听到此刻哈德在这边呼吁的话呢，都可以自动的主动的来搜寻一下，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一样明天晚上会帮大家来选播的一首跟家有关系的歌。好啦，那这个礼拜二大概明天十元点歌机就是这样来执行了齁，请大家多多包涵，下个礼拜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啦。

0: 样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1: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2: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3: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2: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3: 我要，我要。
2: 台湾首庙天坛，
3: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4: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5: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4: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继续再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当中，我是 DJ 哈的哈主任，各位亲爱的哈宝们，大家晚安。已经来到第三个小时了，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啊、哦！我现在讲到哈宝这两个字呢，我都要加重语气，把这个名词打进大家的心中，夸呼哈宝们。讲到宝，这个野生动物其实就是我们心里的宝啦。那为了要减少路杀，什么叫路杀？路杀就是呢，这些野生动物在过马路的时候，在道路上面呢，不小心被经过的机车骑士或是这个汽车的驾驶呢开车撞过去了。所以呢，动物出没请注意，这个牌子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那新北市就做了这件事情啊、新北市他携手了农业部跟路杀社还有导航网的 APP， 他就把这个野生动物的通报跟路杀的观察资料转化成为导航网的行车资讯。那驾驶人经过这个区域之后就会有提醒，提醒你野生动物出没请注意，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路杀。那在郊区呢，比较常见的像穿山甲、山羌、鼬獾、白鼻星、麝香猫等等的野生动物，我怎么都没遇过啊，我顶多就遇过松鼠啊，要不然就是在无岭的时候遇过猴子在我们旁边荡来荡去这样。那其他这些很珍贵耶，穿山甲、山羌、鼬獾跟白鼻星，我如果看到的话我应该会觉得非常兴奋吧，我从来也没看过就是穿山甲本甲，他穿山甲本人这样。好，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去查询一下相关的资讯，因为有这个导航网就很方便啦。你开车经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路段有很多的野生动物。那农业部也呼吁大家说，可以多利用1999等等的管道来通报动物的资讯，协助来处理个案。那藉由大家的通报，就可以把这个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来分享的更完整，可以避免更多的这种无辜的路杀的行为啊。好，继续来听一下911这首歌曲，是传说对决的主题曲哦，逆风。

来自于九一一的逆风，这是传说对决2026年的主题曲，以及曹屯吉娜的笑脸街。现在的笑脸街是不是都在玩手游呢？我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我都会默默的人间观察一下，我就会观察说在这个餐厅里面到底有几桌是有在交谈有在对话的。有时候都会觉得周围每个人怎么那么安静，这是图书馆吗？原来大家都是边玩手游边吃饭啊，然后应该边玩比较难吃饭啦，可能就是边吃饭的时候边看一些剧，然后吃完了之后再从剧变成手游。也就是说整趟你从进餐厅坐下来，用餐前到用餐中到用餐后，就是一直在玩手机。那我也常看到那种一家四口，一家五口，一家三口，那爸爸妈妈跟可能两个小孩，大家各自在用手机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一句对话都没有。我就觉得哦，有点虽然不关我的事情啦，但我就会觉得说可以一起吃饭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都会跟哈嫂约好，就是吃饭的时候千万绝对不能用手机，要把手机放下来，然后一边吃饭然后一边聊天，就算是一起评论一下这家的饭这家的菜好不好吃，或是聊一些生活琐事都可以，就尽可能的把手机放下来。但有时候还是会破功啦，有时候就吃完之后因为无聊嘛，可能在等那个甜点或是饮料的时候还是会小滑一下，或是回一下工作讯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来继续听到的是李玟的《刀马旦》，延续刚刚这个少年 gay 的这种气势啊。

在忙碌的城市里，学习走慢一点点，才能看清楚城市中的风光。大家好，我是海雅古墓张震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红儿的歌曲《想当你永远的星辰》，讲到了星星，来分享一下本周的星座运势了。又到了一周的新开始了嘛，虽然这个礼拜只上四天班，但是生活嘛是一到七天，一天都没有停下来的。来看一下好，首先双子座这个礼拜事情卡关，需要等待，那感情呢要避免付出过多。再来狮子座呢，需要费心的处理内部的暗潮。暗潮是什么意思啊？暗潮汹涌的一些情感吗？好，感情呢重视价值观。再来处女座，担心受到晚辈的影响拖累到，那感情容易被翻旧账。接下来呢，摩羯座突发危机多，忙于处理啊，感情当心会出差错哦。再来是牡羊座，标准降低，事情更顺利，那感情的话略带一点小缺憾。再来呢，金牛座当心合作关系状况啊，感情的话容易看到缺点。再来天蝎座，避免过度苛责自己，感情成败关键也是在于自己啊。好，那再来水瓶座，职场长官老板状况多，感情有桃花却疏离。巨蟹座，职场有女性的专业贵人，感情的话偏好强者型的。再来呢，天秤座，工作出现好帮手，感情有机会从朋友变成情人。射手座，单打独斗会更有利，然后感情的话就享受独自的美丽了。接下来最后是双鱼座，职场遇到强势型的贵人，那感情呢有职场恋情的机会哦。哎呦哇，以上12个星座的运势呢，本周运势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讲到那个星座运势啊，我们也要感谢每个礼拜一啊，唐奇阳老师啊，帮我们产出了这个非常浅显易懂的星座运势。那唐奇阳老师上个礼拜跟那个知名的 YouTuber 西兰好像有一点，也不算是争执，因为只有西兰单方面的去 diss 了唐老师这样，那唐老师也没有回应啊，那个高度呢非常不一样，高下立判。所以究竟星座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相信它？你会相信它吗？人真的只有12种吗？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虑，但不得不说有时候是真的是蛮准的、哦、就是看情况啦，好的一定要准、哦、那坏的大家选择性相信、哦、也不要过度的迷信了。继续来听到的是张卫健的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

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来自于小贾斯汀的 Sorry，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是在家工作、在家录音的第一天。在家里录音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哈，我其实是这样的人，就是本来不是很熟的朋友，但如果你来我家玩的时候，来我家做客的时候，我会突然之间把你当成是很亲近的人。从那之后，从这一刻开始之后，我就会开始卸下那个原本的心防，然后呢，真的把你当作自己的这种感觉。那在家里做节目，好像也有一种邀请收音机前面的哈宝们来我们家做客的感觉，敞开了大门，因为我毕竟我讲话的场域是在自己家里，超级放松。虽然我面对了墙壁，然后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然后可能还歪来歪去，也没有管收音的方向等等的，但就是会有一种敞开大门，欢迎所有哈宝来我们家玩的这种心情。诶，也不排除大家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来做客一下，谁来晚餐齁、谁来晚餐。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奇妙的体验，蛮奇妙的历程，蛮奇妙的经验。也许呢在家里做节目听起来我不晓得会不会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是讲话的那一个人，我不是听的那一个人了，所以可能回音有点大，空间音有点重，音质可能也没有录音室来的这么好。可是呢，希望可以呈现出那一种在家里的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感觉。还是说我就下一趴我就先去洗澡，然后呢我就一边吹头发一边主持好了，反正我也是在自己家里面很自在的感觉。所有客人们哈宝们你们就自便，冰箱有饮料可以自己去拿，记得穿室内拖，我帮大家拿一下。好，来继续送上的是吕思萱这首歌曲 Berla。 更正一下 Jay Sean 跟吕思萱。

0: 求，你在问我比较好解答。
1: Alright.
0: 因为女孩是我朋友，我了解她，在小姐她其实只要心动，根本没在鸟星座。不怕小野老派，带她去看星空，但怕现太快，所以话都放在心中。

周一的节目除了星座的周报之外，是不是还有血型跟生肖？我们什么都要来测一下，什么都要来预测一下，不管是星座、血型还是生肖，我们就是运用一切可运用的资源，相信一切有可能相信的这一些玄学吗？或者是偏方，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啦，不用完全相信。好，来，血型跟生肖的运势排行榜，本周第五名，血型 B 型或生肖属牛的朋友，这几天你们的财运闭着眼睛都能精准的走到金库门口哦。建议你出门之前可以在左边的口袋放一颗薄荷糖，凉凉的香气可以帮你吸来更多清新的偏财运，但洗衣服的时候记得要拿出来，不然会黏黏的哦。再来第四名，血型 O 型生肖属虎的朋友，那别看身边的人都在为钱发愁，那你们这个礼拜的吸金功力可是强到没朋友哦。那建议出门的时候可以在钱包里面放一张全新的千元大钞来当做钱母，可以帮你吸附到更多意想不到的横财。第三名，血型 A 型生肖属龙的朋友，这几天你们的赚钱极度敏锐，别人还在找方向，你已经把现金收进口袋里面了。那建议呢，你这个礼拜出门前可以戴上一条闪亮的纯银项链，反射的光芒能够帮你这个折射掉破财的煞气，迎来满满的财源。第二名，血型 AB 型生肖属老鼠的朋友，赚钱的雷达特别敏锐，敏锐，只要抓准时机就能尝到甜头，自信的气场这个礼拜可以帮你吸引到更多财神爷的眷顾。好，第一名来了，第一名是生肖血型 B 型生肖属狗的朋友，这个礼拜你们的财气旺到连走路都会提到金砖，哇，真的假的？然后呢，建议你这个礼拜可以把手机桌布换成一张金黄色稻田的风景照，象征丰收满载，把无尽的财气通通锁进手机里面。讲到手机桌布，我觉得比奇堡的功效是不是已经消退了啊？我已经近一个礼拜没有感受到比奇堡的威力了，我要把桌布换掉了。现在还有流行什么吗？招财的桌布吗？有时候那个心理信仰可能会加100分，它也许不是真的可以招财，但是你就会觉得你对自己的运势或是最近的财运啊，还有人生的发展充满一个很正面的能量，保持乐观。所以不管换什么桌布，其实心里常常保持乐观跟积极正面的能量，这个的话会比你做任何其他的求财偏方或者是一些招财小物等等的会是来得更有效的。当然这些事也可以持续做，但是你心里还是要常保一个这样比较正面乐观的东西。

节目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礼拜的十元点歌机哦，尤其是明天的十元点歌机，我们才预先点歌制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贴文已经贴出来了，在 DJ 哈德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的账号哈、哦、，IG HADEROMG， 那哈德的脸书粉丝团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喽。那最新的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了，所以欢迎各位亲爱的哈宝们来去先线上预先登记一下，没办法，这个礼拜就是这样子哦，设备的问题啊，技术的问题，没有办法那么及时，没办法直接线上同时点，但是呢还是要点一下歌，所以我们采取预先点歌制啊，预约点歌制啊，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咯，那明天还是会帮大家随机来选播的。好，今天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我是 DJ 哈德，我们明天晚上七点钟准时再相见咯，明天见，大家晚安，明天再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玩，这个礼拜都会是这样的形式啊，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哈。最近呢，哈，小提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哈，一直播放，重复播放哈。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哈，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哈，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哈，这样子呢，哈，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哈。但是皇上就讲不行哈，这个是呢，哈，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哈，在酷暑的时候呢，哈，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哈，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哈？其实呢，哈，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哈。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哈，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哈，你呢，如果说呢，哈，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它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其实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好，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
2: 嘿，对，
3: 是，
2: 嘿，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3: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2: 就是皮不一样。
3: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哦，其实不会差异太多。
2: 不会差异。
3: 那当然，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会发现说，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
2: 对，
3: 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刚刚小提有讲到，它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啊，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还有植物固醇，还有这种讲了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啊。跟你讲，假如说啊，绿豆是随手可得嘛，
2: 对啊，对啊。
3: 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其实都会发现在自己种植的绿豆的非常多。
2: 而且呢，其实呢，哈，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哎、欸。
3: 对对对 对，
2: 它其实就是说它是可以安神的。
3: 没错，镁就是安神。
2: 对，
3: 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哦，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
2: 对。
3: 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
2: 哦。
3: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 吃钙哦，镁的搭配很重要。那刚刚提到小弟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2: 对，哈、嗯，镁、哦、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哈、哦。其实呢，现在的人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哈，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哈、哦，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
3: 齁，
2: 以前呢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齁全联下单齁。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我们的绿豆黄。
3: 对。
2: 也就是呢把绿豆更精进，让它呢有对于我们的消肿解毒，还有呢齁，帮我们做这个利尿啦，还是说帮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脏东西给排出去的这个效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那我们先听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2: 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嗯，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是小小就是像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嗯，好，所以我们要真的查。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哦，那其实它还差很远，哦，
1: 也就是说像纳豆好了啦，
2: 是的，
1: 纳豆它原本是黄豆，但是呢你要让它变成纳豆，你要让它发酵，
2: 对啊，
1: 它才会有那个什么营养的成分在里面，
2: 对，才会有那一个纳豆激酶啊的效果出来。
1: 对，那绿豆
2: 也是一样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发酵的过程，嗯，然后再去做提取，哦，就是萃取，嗯，然后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增加。等于说，我们今天只要吃可能一小颗的这个定剂或者胶囊的时候，哎，它的效果就等于什么？一锅，嗯，一锅你煮起来一锅的绿豆汤的效果。
1: 对，
2: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1: 而且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2: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1: 对，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啊。
1: 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呐，啊，哈，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2: 哈，
1: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2: 哈，
1: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
2: 哈。
1: 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纸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我不知道，
2: 啊，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1: 对，那甚至于呢，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啊，对，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要有一些菌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他用童子尿去发酵，或是用粪便去发酵，可能是觉得说，哎，是由身体而来的，然后再让绿豆去发酵，那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吸收。这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因为现在我们开始也是提取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菌种来做一些益生菌嘛， 对不对？但是呢，你说真的，这种东西你还要再经过曝晒啦，7749天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霉菌的东西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生物科技很厉害，像俊老师就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以前啊勾扎勾扎韩吉甲嘎巴那个青草药店那种秘方再去挖出来，然后再用新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
2: 是的，
1: 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2: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这种 SOD 的含量，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量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
1: 对，
2: 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还要去萃取。萃取完之后，哎，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1: 对。
2: 那当然，刚刚小黎讲的，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这种，我们中 就讲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
1: 嗯，
2: 好、哦，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
1: 嗯，
2: 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
1: 嗯，
2: 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哎，这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哎，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好、哦，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1: 哎，这个不是俊杰老师讲的哟、哦。
2: 对对 对, 对，这是我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好、哦，所以这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
1: 嗯、
2: 那还有什么？它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哎，都有。
1: 嗯，
2: 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
1: 嗯，
2: 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1: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哎呦，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2: 哦，
1: 对不对？
2: 对，以前还有绿豆粉用敷的，
1: 对，
2: 啊，
1: 绿豆粉洗脸，对不对？
2: 对, 对, 对，
1: 都是美白。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2: 对，
1: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譬如说保护肝脏啦、啊、解酒解毒啦、啊、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
2: 错
1: 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是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的五脏六腑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2: 没错
1: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盛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是在家啦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2: 哦，对，非常多。
1: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谁谁有谁清洗哦，都要去擦，你知道不？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芙蓉。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2: 对，
1: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2: 是，
1: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问题就在这里？
2: 没错。
1: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2: 好、
1: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2: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只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1: 肺，
2: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1: 对，
2: 好、哦，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用清洁那种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哦，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1: 对，
2: 那这种毒素，我刚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现在会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
1: 嗯，
2: 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1: 等你发生的时候，已经
2: 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1: 对啊，
2: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恐，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1: 绿豆黄的菌种来去对古方、哦、来去分解，
2: 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1: 对，
2: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里面本身的解毒功能，
1: 嗯，
2: 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哦，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好、哦、尿液、排便，能够把这些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1: 其实哈、哦，一般人就讲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2: 是
1: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2: 好、哦，
1: 我们今天就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哈、
2: 啊。是啊，
1: 比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然后比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2: 是。
1: 我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2: 对，
1: 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2: 抗药性，
1: 好、哦，比如说、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2: 是，
1: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2: 对，
1: 对不对？
2: 真的是这样、哦。
1: 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
2: 对，
1: 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药是化学做出来的，对。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2: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1: 对、
2: 哦、那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出现，
1: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药物中毒的情形出现，
1: 对，
2: 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保健食品，我刚刚提到这种绿豆黄里面的这些功效性成分可以让我们解毒，把我们已经累积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些身体里面的毒素可以排掉。同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因为俊老师在药厂待了10年，
1: 没错，
2: 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1: 没有
2: 错。这化学合成的话，当然我们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也要吃药。可是吃药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长久下去，我们这药。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或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1: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2: 对，
1: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 啊，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哦，就是一个水沟。好，我常常在小题上讲，这个叫臭水沟啊，哈。那臭水沟啊，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去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2: 对，
1: 哎，为什么要变很好睡哈？
2: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安眠呢、欸。
2: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1: 解毒安眠，
2: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嗯、
1: 对啊，湿气很重要。
2: 湿气。
1: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
2: 哦，是。
1: 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叫卡精进啦，他都去给他推， yeah. 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哎，有点像那个脚白笋了哦，哎，萝卜跟脚白笋差很多呢，哈，所以他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人家哎白到就大杠哎，
2: 是，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1: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好，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2: 是的，
1: 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2: 没错，
1: 对。
2: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1: 对，
2: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所以肾脏啊，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酵素，就是我们不啊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或是有肥胖的，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1: 没错。
2: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1: 好。
2: 是。
1: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咯。我们的绿豆黄齁，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娟老师？
6: 对。
1: 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个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对？
6: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中药行还是会卖。
1: 对。齁，
6: 它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们是周子来，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
1: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6: 黄菊毒素。
1: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耶。
6: 以毒再加毒。
1: 对。
6: 那不是以毒攻毒。
1: 那我们俊仁老师之前也做过胃教齁，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耶。
6: 没错、啊。
1: 对不对，脑部的毒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对。齁、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其实很厉害，对不对？
6: 是的。
1: 但是我们俊仁老师齁，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齁、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齁，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

0: 颗。
1: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0: 对，
1: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0: 对对
1: 对，那如果今天是真的自己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就已经比较，
0: 而且譬如说喝酒啦，隔天痛啦，
1: 喝酒的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得非常多，那当然就早晚各两颗啊，
0: 四颗，
1: 对，四颗，
0: 对哈、还有就是它可以解胎火。
1: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是我们本身的经那个亲身经验。
0: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的太太也是我们的这个林幼彤林博士哈，他小时候他妈妈在怀他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哈有这个胎毒的现象，
1: 没有错，
0: 所以呢哈他就去买这个绿豆黄来吃，吃了以后呢，哦，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真的长得很漂亮，美娇娘，网络上都找得到的哈，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
1: 的
0: 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心了，
1: 心
0: 对哈、像我们一般呢哈，如果说是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的问题，
1: 问题
0: 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哈，我们就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
1: 哈，
0: 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1: 对，
0: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化疗过后的不舒服。
1: 好，
0: 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齁，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齁、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啦、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呢。
1: 对啊。就跟你讲一锅嘛，
0: 对啊，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对不对
1: 哈？
0: 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1: 哇，真的是很优惠啊！真的很优惠，整个讲真的很优惠。
0: 对，等于
1: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
0: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好，我讲坦白
1: 的，
0: 一瓶1200，你没有60颗，一颗才20块。
1: 哎、
0: 啊，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对啊，对不对？那你一天呢齁，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齁，谁调啊剂你这一定要回家
1: 齁。
0: 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嬷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齁，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齁，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
1: 对
0: 不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哦、
0: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齁，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1: 是的，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0: 对，
1: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0: 嗯，
1: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0: 对，
1: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0: 嗯，
1: 好、哦，那把这些湿气驱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0: 对，
1: 哦，不然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我常常
0: 忧伤悲天，
1: 或者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
0: 沙
1: 颜色很多，很
0: 多
1: 很深，然后沙又很多，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0: 真的，
1: 好、哦，那有些人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严重。
0: 就都妈得。
1: 对，
0: 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对，心脏会负荷不了。
1: 所以现在真的是全台湾在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
0: 对，
1: 所以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煲电话喽，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喽。我们现在绿豆黄呢，哈，60颗一瓶是1800元，两瓶是3600元。现在买两瓶，我们就赠送您一瓶免费做试吃。如果吃了不合适的话，另外两瓶帮我们退回来，3600元我们会退给你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因为呢，其实呢，哈，这次发酵出来的哈，真的是我在过年前就已经跟俊杰老师讲说，一定爱走，一定爱走，因为呢，这种东西他以前他就是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因为。有人说他才做个卡搞缸啦，
1: 对，就是自己发酵的。
0: 对，
1: 再来说，这次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数量，
0: 对对，
1: 顶多我们就只能够500盒而已。
0: 对，
1: 就是500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要再等了，可能还要再等3个月的时间。
0: 所以你发酵少要买大一点啦，
1: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
0: 对，
1: 因为这好的东西啦。
0: 对，
1: 那所以我刚刚小铁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其实虚弱的都可以借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其实我就是说试试看嘛，
1: 哈，
0: 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1: 是的，
0: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早晚各2颗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1: 对，
0: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1: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
0: 们，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3600元3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九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三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吃了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三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流传千年齁、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哦，香港也很多人在吃
4: 真的，
0: 对，
4: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称。
0: 对，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香港也有而且它卖好贵哦。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
4: 大概都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4: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
0: 对对对、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啊，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对不对？对，刚好
4: 是
0: 好、朝鲜坡，
4: 对，朝鲜蓟、
0: 朝鲜蓟，好、也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4: 是的，
0: 好、也是解毒良方，
4: 对，还有金银花，
0: 金银花，解痘痘，鱼腥草，
4: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4: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
0: 没错，
4: 这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哦，
4: 没有没有，
0: 对，
4: 我们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4: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4: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ISO 22000，
0: 对，
4: 都是经过卫福部核可。的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4: 所以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
4: 对，而且是有效果的，
0: 安全的，有效的。因为俊老师他是呢，不是只跟我们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4: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对不对哈？然后还有一些呢，
4: 哈，像药局、
0: 对诊所对这些，其实很多呢，哈，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4: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0: 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
4: 的
0: 老师，老师
4: 就
0: 好王博士
4: 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
0: 作的。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4: 对，
0: 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4: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所以你看哦，那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4: 就是一定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不然的话呢。 哈，说真的，我们讲啦哈，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就说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4: 是的，
0: 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4: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
4: 哈，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哈，那以前那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加欧参也好撑。那你现在吃绿豆黄，
4: 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吃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哈，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
4: 嗯，
0: 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4: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4: 我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4: 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4: 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
0: 对？对，不一样，
4: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你软便剂还是要吃，
4: 要
0: 对，要搭配吃，嗯，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
4: 哈。
0: 不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只有500罐，500盒，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4: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4: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哦，好了，人家说90天，然后不然我放个30天，啊，你就没有，哦，不行啊，
4: 哈，
0: 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
4: 是
0: 好啦，今天呢，哈，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哈，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哈。那孕妇也可以吃哦哈。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4: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都是在5、6年级。
0: 5、6年级哈，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了。
4: 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那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
4: 哈，
0: 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
4: 哈，
0: 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是像脑部里面的毒，他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了哈，100多组，但是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哈，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他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宁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喽，拜拜，
4: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看，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我会想要成名，但是因为这自己喜欢的东西成为了网红，但是现在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有点像是在出卖自己，在做一个恶魔的教育，那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它带来的影响是我会觉得我现在正在被温水煮青蛙。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们把自己想的大一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非常有用的人贩，所以想让自己过得简单一点，但我相信很多很成功的人他们的想法都不会是在名气身上，而是怎么利用这个名气去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对，就是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更趋向于你的正向价值，然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起来啦，别在电脑前面坐太久了，要适时的站起来活动活动，多爱自己一点哦。我是温岚 Landy， 我在城市广播网陪你听音乐。

0: 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平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5: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喂，
2: 你猜。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应该和小明叫啊，应该找老师。
3: 叫来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不让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点。

0: 开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方案理由是，
1: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0: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1: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15到1:52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52，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15，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1: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嗨，我是李轩荣，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先走咯，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3: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4: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3: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2: 喂，妈，我好想你。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笑，却兜不出当时快乐的诀窍，只看着我被抱着的感觉充满欢笑，那个人坐在那里没有假笑，早上飞雪依然身姿曼妙。

0: 城市广播网 FM90.1
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
0: 我们是 Mission。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嘿，我是魏如云，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4: 我以为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Look at me now, I'm so hot, I'm so hot, I need to groove。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

0: 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喽。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实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3: 走去通报。
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拨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汽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每年 Q 四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93%，嘉金56%，友达27%，瑞声光电26%。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17FA。小老鼠 ET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票，欢迎收听今天的蔡因斯坦，我是蔡振华。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哦，全球股市都已经走出这个阴霾了。那我们觉得过去的这两到三个月呢，所有的利空当然用来解释下跌或是不涨的原因哦，至此应该都已经算消散了。那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当然我想今天的重点不是在于检讨过去为什么要在这里过度看空啦。那每次大盘只要不涨或者是股票不涨的时候呢，事实上媒体都会给各位拿出解答啊。那我告诉你为什么不涨啊，那比方说这一次来讲的话，就是告诉你说哦，因为要升息啦，那因为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太高啦，所以资金呢会弃股转债啊。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Lumentum 的涨势创了新高以后，谁会在乎债券多少呢？其实你升高一个年化的利率2到3%，那都比不上这个盘面当中的股票一口气涨2到3倍，你说是吗？那过去其实在1980年代啊，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么当时的美国国债其实最高曾经有飙升到将近 15% 的记录了。那但是你回想一下，在冷战结束之后，事实上在美国股市也不是没有喷嘛齁。那甚至于在80年代的本身呢，冷战还没有结束之前，股价本来就是在上涨的齁。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讨论齁，其实利率之所以高就是因为业绩太好，对不对？如果说这个 AI 没有像现在的市况跟荣景，那经济发展一塌糊涂，我们看到就是说利率也拉不上来，那其实是用一个低利率去刺激这个市场上的环境嘛，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啦齁。我觉得这里要看的一个重点是股价的反应。什么叫股价的反应呢？就是说当然你可以对于总经或者是说产业上的一些数字齁做更任何的解读啊，你的解读也许可以很犀利的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都不是在于解读，而是在于价格的反应，对不对？过去这段日子以来一直讲说 AI 的末日言论啦，或者是说你看到那些 CCO 的危机啊，还是有一些包括就是说重复下单啊，然后被动元件啊，然后没有低价库存可以卖啦等等之类的。那所有这些新闻跟利空出来以后，你要去观察它的股价有没有在创新低。因为一个利空应该是要让股价创新低，对不对？可是大盘从4万点就是在今年7月底的低点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100多天过去了，你可以看到没有一只股票来创新低，那就代表跌不下去嘛。那我就告诉各位，什么都不要想了，拼了。如果连市场上全世界都在最恐慌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恐慌已经够了，你知道吗？空方使用的这个能够拿到的牌已经到那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连 AI 会带来世界末日这种话都可以说出来了。你想还有更大的利空吗？就是已经达到那种幻想等级，你知道吗？就是它已经不是一个实质利空，一般来讲都只是预期而已。它现在已经是一种幻想等级，幻想等级的利空，我认为已经没有招了啦。所以未来来讲的话，你说 AI 能够有更大利空吗？我看是没了。人类世界末日都已经讲出来了，你知道吗？那如果连这样子都跌不下去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勇敢的买啦。所以我的最后结论就是勇敢的买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股市第一个 Lumentum 创新高嘛。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被动元件的部分，美国的 VPG 其实终于打底完成，开始做反攻了。那再来的话是 SpaceX 也打了一个底，也反攻了嘛。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呢 SpaceX 它打了一个底啊。那马斯克又回去白宫了那这个2027年一定有一番大作为啦。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 Lumentum LITE， 有兴趣的话可以打开手机那打一下这个英文代号 LITE， 它已经创新高了。所以这里来加上一个新的新闻，就是说未来这么美国不让中国的光通讯进军到这个美国的话，那当然台股是受惠的了。所以周五的时候可以看到，那联雅他们也都被拉出第一根涨停了嘛。那我的结论是这样子了，就是如果说创新高你不敢下手的话，那么大家应该要 all in，使尽全力把底部的股票全部一扫而空。什么叫做底部的股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定义啊。这定义的话其实就是我有跟大家聊过，就是你的价格只要距离

有达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那你看连续涨了一年，对不对？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哦，出现一个新的月级别的日出呢？让你找到一档底部的股票起来再涨一年，那是有机会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办一个活动哦，所有听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那常常知道我们在蔡因斯坦在。我们金钱道的一个实战操作逻辑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叫日出跟日落。那今天我们就有准备一份就是九月份已经日出的股票，月级别哦，让各位去观察当时嘉金为什么上来，去观察友达为什么上来，对不对？然后告诉他各位就是说它的九月日出点在哪里。那有人会觉得说，那九月已经日出的股票，你现在告诉我有什么用呢？其实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拉回到那个日出点就是买点，对不对？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会把九月份的这个日出点那写在这个表格中，哪些股票都是非常重要的盘面当中的一些可以说代表性的股票。产业的话，当然涵盖就是在今年的强势股之外，还有一个隐含就是预告2027年主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呢，这份资料当然就是鼓励大家真的务必一定要拿到手。那再还有一个重点在这个资料的后半部刚刚那个是前半部，前半部是先让大家理解跟熟悉，就是如何看待这个九月份日出这件事情。那到资料的后半部那资料后半部就是预告10月份有机会日出的股票哇，那这个当然就更重要了。如果是十月份刚刚形成一个月级别的日出的话，它其实呢一根长红有机会。涵盖未来的三根，也就是说呢，十月、11月、12月一路到年底哦，那有机会形成过年之前的一个红包股。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列举几个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一定要有题材哈，那题材来反映你的月级别日出，那这个拉抬才有意义。所以简单来讲，十月这些还没有日出、即将日出的股票，都是有机会成为标股的新主流，所以通通都在这份资料当中了哦。那大家就务必把握，因为这一次我们之所以会办这个活动哈，主要是因为电视台的邀请。那因为电视台的邀请，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有办这个活动。我有跟电视台讲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有主持广播节目，所以我一旦跟电视台合作这个项目的话，我一定会留一份我们相同的资料给我们的这个电台的频道的听众。当然，电视台他们也没什么好说，因为他们就算不答应，我还是会送的啦。所以，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如果只送电台没有提供，不公平嘛。所以这个机会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因为我自己在空中，我是没事不会办这个活动啦，我讲实在，因为问题是，因为主要原因是在于说，实际上有跟我们一起上车的朋友，我们也要尊重一下人家的权益，对不对？那今天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送给电视台的，那就干脆我找到这个机会，我也很想给大家一个理由嘛，那我们就电台一起来办这个活动，所以如果错过这一次，以后是不会再有的，我就直接跟你讲了，因为行情都已经要起来了，所以把握一下今年最后买点绝佳机会。你想象一下啦，SpaceX 从底部起涨，Lumentum 都已经创新高，那所有的股票，包括纳斯达克还有这个辉达本身都已经创新高。那我们国内的股票的话，包括像什么呢？矽晶圆、环球晶，他们都从底部拉上来了，连包括国巨、华新科都从底部拉上来，你根本已经找不到股票再下跌的理由了，所以。我要讲一句话，且买且珍惜啦。什么叫且买且珍惜呢？因为股票在底部的时候，你不去买它，等它涨掉以后就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个叫且买且珍惜。就好比说，有很多时候你看好一件事情，你当下没有做，后来这个上去就你就没有了。那我也老实跟你讲，如果不是因为七月份有一个全球股灾在那边去杠杆的话，也如果不是因为九月、十月大家那边讲一些什么公债殖利率，讲一些什么油价，讲一些什么升息如果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恐吓市场的话，其实你根本不会有这个机会。那好好把握这是一个底部起涨的机会。那我们来看盘面盘面的话，当然今天就是全面做一个上攻了。当然，我认为买点在上周了，所以今天势必也会有一些这个盘面当中的一个所谓获利卖压，大家应该有看到吗？
不过呢，并不用太在意。今天有留上影线的股票，反而是一个仙人指路。什么叫仙人指路呢？你想想看，今天上影线怎么形成的？就是周末、周六、周末这几天嘛，一定有很多人看着美国股市上涨以后，信心来了，那早上想去追一下。

问一下的话，因为股票不锁嘛，不锁，那本周又有一个小连假，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卖压，这个卖压锁不上去的话，就上影线出来了。但是注意一下，早上能够被追进的股票，都是有题材的？没错嘛，要不然大家干嘛去追它嘞？所以这种股票，既然短线客已经下车了，明天只要开高，是不是反而变成换手再上？那因此的话，我也要邀请大家哦，这个绝佳的机会。其实很多的股票啊，从底部上来是有大涨一倍的实力，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涨了10到15%而已，还有大概80%的空间。那么今天的话哦，要如何拿到这份资料？那第一个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对，我建议了哦。建议就是直接用加我们的官方 LINE，加官方 LINE 轻松嘛，对不对？然后你输入一个日出哦，日就是星期日的日哦，每日日出哦，日出你知道吧？出就是出去进出的出哦，日出。那因为对应下跌叫日落，对应上涨叫日出。什么样的股票刚刚旭日东升，我们称之为日出。这份资料最重要的是在于九月份的观察，以及10月份刚刚要日出的股票，可以给大家把握到一个起涨点，所以大家务必把握我们的官方 LINE 哈，这个小老鼠，那这个广告当中都有跟着我们做就行了。那记得哈，这个加入官方 LINE 之后，输入一个日出，就可以拿到这份刚刚起涨的资料。那这可能是今年最后一次的啦，务必把握。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欢迎回来齁。那我们来看到呢，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日出的名单当中齁。那举例来讲，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3406的郁金光。那郁金光的话就是在9月份齁，它就是一个日出格局。我们看一下在9月份的时候日出格局的时候呢，其实严格来讲8月份就是一个日出格局齁。那日出格局以后它是一个这个9月份的拉回，但是你看齁，它拉回的这个点呢刚好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那个8月份日出格局的下档区。所以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800块不容易破嘛齁。那上个礼拜五有通知大家来做一个转强，今天当然顺势就创新高了齁。那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已经日出格局当中的拉回形成的一个买点。那今天当然也带动到了包括像金国光齁，那包括像什么呢，先进光。其实大力光的合作厂商是先进光了齁。那上一次呢其实并没有做一个有效的发动，我今天的话看起来就是拉回的过程当中一样做一个加温。那先进光这个就很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它拉回来这个点齁，刚好是在那个8月份的那个日出点。所以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一些股票齁，它的抓起来的那个日出的那个位置不一样，有的是8月，有的是9月，所以不见得完全都在名单上。不过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敲门砖，因为当你习惯这样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想法就会有一个逻辑上的改变，更容易以后抓到这个价格上的一个变换。好，那今天当然也带动到这个低位接的先进光齁。然后我们来看到今天有一个特征，就是部分的股票在强势的过程当中留了一个上影线。那这个我们在第一阶段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可是当你在今天的盘中去追短线的高点的时候，我举个例子来讲齁，比方说你像群创或友达。那这个部分的题材主要来自于哪里呢？有矽光子也有玻璃基板。然后这个部分的话齁，假设你在冲高的时候去追到，那其实以友达来说上个礼拜就是买点了嘛。那你留一个上影线之后掉下来，你如果追到今天的高点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又会变成说你今天的盘中会先吃 5% 的亏啦。那这种情形的话，也就是在行进间齁，已经大涨的股票我们通常是不追的。那但是我们等到它有上影线或是有黑棒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低接。如何去判断出这个点，其实就利用它的日出点。那这些价格呢，我们都会写在这个资料上面。那这一次10月份有机会挑战日出格局的总共有8到10档齁。那好好把握。那今天我们看这个表现是不错的哦。然后如果说在这个未来的72小时之内稍微有点震荡，比方说美国股市有拉回嘛，那反而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买点。因此我们要鼓励大家哦，小老鼠哦，这个把它加起来，我们的官方 LINE， 那输入一个日出两个字哦，我们就会把这个资料传给各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盘面在上涨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鼎元在创新高。那这里的话其实会带动到有部分的股票，像红旗今天也出了一个上影线，对不对？这个上影线呢，明天如果开出一个高盘呢，它就有机会换手再上了，这就是我说上影线的妙用。不过我们在空中齁，不跟大家在技术层面的细节讨论太多，因为没有画面大家也看不清楚。鼓励大家齁，就是说跟上我们的官方 LINE。 那官方 LINE 跟上了以后呢，我们会在手机里面给各位一个连结，你只要点开以后，他们就是有一个画面加上我们的影片齁，大家可以看得相对来讲比较清楚也比较仔细。那我们今天来讲几个新的族群齁。那矽光子无疑在这里是一个主帅，为什么呢？因为 LATE 创新高。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除了涨到什么呢，涨到这个包括联雅之外，还有一个包括就是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有上攻的这个文茂。那这个部分的话是来自于这个生化家的上游。那明天有一档股票相对比较重要，就是2455的全新。全新因为它明天出关嘛，很多人他资金今天就打进去了。这一档股票的话就是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 出关之后，你大家观察一下，它的价格来讲的话，并不会比这个 IET 他们贵了哦。那反而在这里经过了一个整理之后呢，它更有一个我们说筹码相对稳定的一个效果嘛。所以如果明天全新也顺利创新高的话，它还会再带动到包括新的生化价。那这里的话也要看一下美国股市哦，因为美国股市的话，在这边上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带动到台湾。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被动元件啊、哦，那这个也是带动到台湾的这个被动元件 VPG 嘛哈、哦。那但是我们觉得美国还最近涨一个族群哈、哦，有一个底部起涨的现象，就是 SpaceX。SpaceX 这一次哈、哦，其实打一个底部，大概差不多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那当然挂牌之后，大家嘲笑它的很多。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打底也接近完成，而且越攀越高。那大家看到马斯克最近又重掌白宫里面的一个新事物哦，所以其实我觉得2027年来说哈、哦，那马斯克其实是很有发挥的空间，而且 SpaceX 一定是媒体的焦点啊。那这里来看的话，包括森达科，包括启基哦，它其实都已经有一点点怎么样，止稳打出一个底部嘛。之前稳茂哦，它虽然说有这个生化价题材，那但是呢，它之所以涨不动，就是因为大家把它跟这个低轨卫星连接的过于深刻了啦。那现在来讲的话，除了生化价在涨之外，这个除了这个磷化铟在涨之外，然后我们看到。很大的一个重点齁，就是因为这个低轨卫星齁、哦、这个低轨卫星的这个概念。那这个部分的话把它的枷锁给打开了。所以我们看一下启基齁、哦、这个部分的话也要特别来做一下留意。那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些低档低位阶的股票，尤其在网通部分齁、哦、你看嘉泽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智邦，这些股票其实都在低档区重新有转强了。大家看一下这个 AI 的正规军齁、哦、大家看一下这个联茂。那这个当时有人说这个西西尔齁，那其实在这里不需要用到未来这么高阶未来哦。所以联茂涨上来以后，今天有带动到谁 ?2383 的台光电。我知道这支股票5000多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买啦。包括2059你看这个川湖齁、哦、那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买一万块的股票，这个我都知道。但是齁、哦他们这些股票是用来当作领头羊，为什么呢？今天能够涨停就代表大资金的这个火种已经全面归队了。那大资金的火种全面归队，下一步当然就是5万点，五万点下一步就是6万点。大家其实应该要好好把握什么呢？这一波上涨的一个空间。那么涨上去的股票如果是涨在创新高的格局当中，或许大家不是那么的有感哦。不过呢，这一次我们也跟大家讲，就是有一个重点哦，很多位置呢是从位阶很低的低基期开始做起涨的。那从低阶的位阶的低基期的起涨，其实它是轮流的，因为上一次是环球金先涨，再来是这个2492的这个华新科跟着涨，然后呢现在是金居还有包括金像店跟着涨，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棒接一棒，它是轮流来的嘛。所以这里好好把握，很多位阶低的股票才要刚刚涨上来、哦、那今天当然也带动到这个先进光，那包括这个镜头的部分也是涨低基期的，那大家就要注意一下还有金国光啊。那我觉得今天来讲的话、哦、我觉得时间上还来得及，其实大家不用想太多，今天只要做一个工作，我跟你讲，你排除万难，今天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就是加我的官方 LINE， 然后输入两个字叫日出，其他的都多余的，你今天就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够了，然后呢拿到这个名单，接下来你的动作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务必把握这个机会，也只有这一次了哦，因为到年底应该不会再举办的了，好好把握今天唯一的机会，我们一起十月光辉。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七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 92.9， 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的8月26。今天是一个在宗教科学跟地理都有影响，当时候的中原很深的一位传教士利玛窦的生日。1552年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在他31岁的时候，他本身因为信奉天主教的关系而到当时候的中原来传教。当时的中原王朝的帝国政权是大明帝国，到了大明之后，利玛窦就开始阅读过去的传统文学，进入深入的钻研。例如我们的四书五经当中的四书就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还有呢，利玛窦也把西方的欧几里得所著作的几何原本翻成当时候的中文，甚至参与了大明帝国堪舆万国全图这个地图的绘制。而来自西方的利玛窦除了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这些科学技术，也在他在大明帝国滞留的期间翻译了很多中外著作，是当时候的双方交流很大贡献背后的推手。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一神教的天主教利玛窦因为他对于当时的中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认为人们所说的传统的天也好，上帝也好，本质上跟天主教所说的唯一真神并没有分别，所以一边他传教，也一边跟大家说还是可以继续祭祀祖先或者是祭拜孔子，只要没有特别许愿，没有特别祈祷，本质上不会跟天主教的教义冲突。而这项规则后来被称之为利玛窦规矩，也让天主教得以在当时的大明帝国被很多人所接受，进一步完成传教的任务跟目的。今天第一首歌带你听到来自010的《信仰》。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几则新闻消息。金门大桥在今天将会封桥四个小时。金门县府为了配合115年陆上交通事故灾害防救演习士兵演练，在今天上午9点到下午1点会实施金门大桥的交通管制，而期间在大小金门往返交通会受到影响。县府也会同步启动替代交通疏运措施，而实际的替代船班、公车接驳跟交通管制资讯会由县府另行公告，民众可以留意后续的相关资讯。台北纺织展在今年迈入第30届，将在今天到10月8号于南港展览馆举行。纺拓会秘书长黄伟基表示，台北纺织展从1997年首度举办，当年台湾纺织业产值超过新台币6800亿元，而后续历经疫情、中国大量扩产、造成市场供过于求等等的波折，台湾许多纺织厂已经纷纷关厂或缩减产能。到2025年，台湾纺织业产值降到大约3100多亿元。不过随着 AI 应用快速发展，纺拓会表示，包含 AI、 数据分析以及数位模拟等智慧制造技术正在逐渐深入纺织产品开发以及生产流程，应用范围也从数位打样、智慧验布延伸到品质预测、制程数据整合还有生产决策。透过即时数据跟 AI 分析，不但提升开发速度、制程精准度还有生产效率，也使得智慧制造从单一设备自动化逐渐走向产品开发、生产与品质管理的数位整合。今年展览则是聚焦永续环保、机能应用还有智慧制造等三大主题。阿根廷足协最新宣布，39岁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将在今天出战对贝南的友谊赛。由于梅西先前已经宣布退出国家队舞台，因此本场比赛预估会成为梅西正式告别国家队、卸下战袍的告别赛。而阿根廷足协也邀请2022年卡达世足赛夺冠班底出席，陪伴这位当代传奇光荣退役。另外，梅西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迈阿密国际的合约还是会持续到2028年球季结束。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宝岛庆七十消费屏保单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十月宝岛买 IKEA 表送南瓜袋，
1: 会员消费送南瓜灯。
3: 儿子啊，我在网络上找到可以马上来医院照顾阿妈的外国人，这样大家就不用轮流请假了。
4: 哎呦妈妈，那种临时看护很可能是非法的，抓到最高会被罚75万哦。
3: 哈，
4: 不管是家里或医院，如果要聘雇外国人从事看护工作，都必须向劳动部申请，这样才有保障啦。
5: 合法聘雇，安心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每年 Q4 都是主流股的起涨点，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爆发，大甲大涨 93%， 嘉金 56%， 友达 27%， 瑞声光电 26%， 十月新主流即将接棒，全新起涨股锁定底部刚发动，想要把握低档进场，就要抢在市场全面追价前，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上车时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111。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华尔南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健康的单元，我们来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长照已经算是全民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也成为了一个显学。不管你是正身处在长照本身的，就是被照护的长辈，或者你是即将要迈入到长照这个年龄层，你是潜在的长照照顾的对象，或者你是比较稍微相对年轻的朋友，但你在规划未来退休啦之后的一些生活的时候，你有在考虑长照这个部分，可以说长照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了。而长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对每个年龄层的人来说都是这样子嘛。等到真的疾病发生了再去治疗，当然能够治好是最好的。可是如果我们从根本上就让某一些状况可以被预防的状况不要发生，那当然是更理想的。而其中呢，有一个状况它其实是可以被预防的，就是肌少症。不是肌少化痰，不是肌少的那个肌少，是肌肉少、肌肉不足的肌少症。那这个肌少症大家就会想说，那不就简单吗？吃蛋白质就好啦。那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完全。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肌肉存续我们身体当中的条件当中，除了材料之外，你要先给它蛋白质，这、就是它的材料之外，你还要让肌肉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肌肉它需要被用，它才能够留下来。你会发现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很多那种选手，他们有去做健美，或者他们有去练重训，但当这些选手、当这些健美的人，他们在后面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肌肉反而就不见了。而且这个不见之后，可能他在胖回来的过程当中还会比别人速度更快。所以肌肉它在身体上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就会出现，它是会用进废退的。也就是老化的时候，你的肌肉也会慢慢有一个合成代谢阻抗，就身体对于营养的补充的反应会比较下降。讲白话一点，就是你到越老之后，年纪越大之后，你蛋白质光吃还不够，你还要再给他一个明确的刺激，你还要告诉他说，你要留下来，你是有用的哦。你要告诉他，天生肌肉必有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要透过阻力的训练。所以蛋白质你吃进去当然要，但这只是材料，长肌肉不是只有材料，你还需要有方法、有理由。阻力训练就是在告诉身体说，我有在做这些运动哦，我这些肌肉还要哦，要保留下来哦，不要把它拆掉哦，是这个意思。所以怎么样加入阻力训练呢？你首先可以去健身房，现在有很多的那种针对比较中高龄族群设计的运动的方案，这是其中一个。然后再来是你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去给肌肉一个理由留下来，你可以去多走路啦、运动啦，或者是爬山啦、健行啦、游泳啦，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骑脚踏车也可以。所以长肌肉跟养肌肉是一样重要的事情。那还有呢，有一些细节，怎么样预防肌肉变少，预防肌肉流失，刚才提到的两个部分，足够的蛋白质的补充、阻力训练，再来就是你要持续的活动。然后你还可以注意到的是睡眠的部分，因为很多长辈在睡眠的这个情境，有时候就会有些睡眠时间偏移蛮大的情形，有时候很开心睡不着，有时候又觉得很累很困，那个睡眠时间波动就会非常大，那这个其实不利于肌肉的生长，也不利于整体的健康的。所以在睡眠的规律上面，你可以再多加的留意一下，尽可能去维持一个比较规律的作息。那睡多睡少这个其实也是有点因人而异啦，但重点是那个波动不要很大，你不要有时候一天睡三个小时，然后有时候一天睡到八九个小时，这样身体其实就不太会好，会不太健康。另外还有一些在补充蛋白质的时候，也千万不要只想说啊有蛋白质就好了，你要尽量去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像是鱼啦、蛋啦、奶类、优格、豆腐、豆浆、黄豆、黑豆、毛豆，或者是一些肉类，圆形的肉类，不要说是那种加工的。像如果以肉来讲，猪肉就算是 low 吧，就算它是肥猪肉都好过香肠，大概是这种概念，因为香肠就加工过嘛。所以同样的道理，火腿、培根这都是加工过的，那比起肥肉你可能很害怕胆固醇，可是它至少是圆形食物，那这个还是会比加工食物再来的更好一些、更优质一些、更理想一些。以及呢，你如果每天有吃到足够的蛋白质，但你没有摄取到充分的肌肉讯号的刺激，就你没有好好的去运动的话，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要很认真吃蛋白质，我要吃这个补充品、保健品，可是呢，你肌肉没有给它刺激，你没有
运动，少了活动的部分，这个肌肉其实也是留不太住的。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你就是爬楼梯就可以了。你现在要不管是出门或者是你住家，应该都会有楼梯嘛。那就算你住的是一楼，你住的是平房也没关系，你出去外面出门在外一定也都会有那种建筑物，然后可能是在一楼以上的，所以你就尽量有机会有楼梯你就给它走，走个一层两层都好，不要都完全依赖电梯，这样你就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在日常来养出你的肌肉了。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林林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

0: 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1: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1: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1: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啊。
1: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哈维持六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六个月都是碱性的，
1: 癌细胞就是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1: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哈。
1: 对，
0: 不要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1: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1: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1: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1: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你有没有狐臭，你有没有体臭，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1: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啊，就酸掉
1: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1: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挡。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1: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1: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1: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1: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1: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
1: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1: 对，没错。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1: 当然啦，哈，我们常在讲嘛，哈，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1: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1: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啊，梅子梅子。
1: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哈，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
0: 哇，
1: 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哦，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哎，梅子好像不错哈，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
1: 对，
0: 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
1: 对，
0: 或者是
1: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1: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

0: 本身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1: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0: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呐、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Fiona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对？
1: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0: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000-5000块，
1: 你想它那个
0: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1: 对，
0: 然后再来呢哈。我们以前呢、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呢、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1: 是，
0: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1: 对，
0: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1: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0: 扩散的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1: 对对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0: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1: 哎呦，就
0: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哈日本啊，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啊，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1: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毒性变的。
0: 因为我们一般呢哈，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哈，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1: 毒素都
0: 很黑。
1: 毒素都出来了。
0: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1: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0: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1: 其实哦，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也要懂得保养，
0: 你要平衡，
1: 要平衡，
0: 要平衡，
1: 酸碱平衡。
0: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求取，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1: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0: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1: 哇、
0: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1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1: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0: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取，都可以来吃。
1: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0: 对，没有错。
1: 有没有限分量？
0: 50份，
1: 50份，0800552020，0800552020，
0: 一个人对，可以收取3包，3天份，
1: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0: 对，
1: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这么浪费食物，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搁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3: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4: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5: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6: 我是娃娃魏如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7: 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长青幸福卡将从10月1日开始新增好康，并且可以持卡到全县农渔会消费折抵，每人每月最高200元。社会处表示，长青幸福卡申请条件是涉及彰化县65岁以上长者、身心障碍朋友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并开放每人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点数每个月会重新起计，并不累计。在今年6月底持卡人大约227000人，到8月底持卡人已经成长到234000多人，新增每月农渔会消费折抵200元，可能是申办的最大助力。继新北市、桃园市之后，台北市也跟进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2.0。从10月6日开始，将示范开放辖内所有路边大约6.3万席收费机车格，来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台北市府交通局表示，此举不但是台北市友善大型、重型机车环境的里程碑，也期待有效缓解路边汽车车位供不应求的状况。而大型重型机车如果停放在收费机车的停车格，可以斜停2格，停车费率是40元一次。停管处也提醒，如果因为车身尺寸或加装箱体等等需求，仍然是可以停放在既有的汽车停车格，不过就会维持汽车费率来计收。为了发掘新竹在地特色美食，打造丰城餐饮品牌，展现新竹多元并充满创意的饮食文化，新竹市府日前举办2026丰城好味名店店家招募暨线上投票，到10月6日为止，邀请涉及新竹市具有合法营业登记的餐饮店家踊跃参赛，也号召全台民众走进新竹走访特色店家，透过数位美食护照探索丰城好味道，共同选出最具代表性的30家丰城好味名店。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金周刊报道2026年下半年投资展望。回顾今年上半年，市场出现了显著分化，股票与债券市场似乎正随着截然不同的节奏起舞。债券市场正将能源价格上涨可能推升通膨的风险，以及财政方面的隐忧，全数反映在定价上。六个月前，《金周刊》就指出，由于通膨表现持续顽固，降息绝非必然。如今伊朗冲突已经延迟了降息的时程，甚至增加升息的可能性。根据金周刊报道，2026年下半年投资展望，回顾今年上半年，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去年走势，虽然波动扩大，但股市还在持续上涨。与此同时，不同资产类别的走势发出的讯号也开始更明显的分歧。股市尽管面临地缘政治风险事件冲击，但在企业获利以及强劲 AI 题材支撑之下，表现依然亮眼。而债券市场则是在通膨以及较高的借贷成本压力之下，表现相对疲弱。这是否也代表风险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呢？在不同资产发出截然不同讯号的此刻，就股市来看，市场叙事还是以成长为核心，并以强劲的企业获利为后盾，特别是在科技领域， AI 依然是当前的主要驱动力，并且受惠在基础设施持续投资跟半导体、电脑还有记忆体领域持续的需求支撑。但是股市指数看